0: 属地板块推荐、形式审查、专家专业评审、资质复核、现场核查等多环节层层筛选，严把绿色发展准入关口。最终，镇江大全电力变压器、镇江联成化学、中储粮镇江粮油、江苏汇创机电科技、江苏晨阳电子等企业入选。上榜企业涵盖我市精细化工、电气装备、光学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优势产业，凸显产业链群的蓬勃活力。最近，镇江经开区甘肃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对接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来自镇江和甘肃两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新机遇，共谋合作蓝图。最近，资企科创链动镇江，镇江高创中心投资路演活动第一期在镇江大学科技园举行，进一步打通科技企业与产业金融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优质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搭建高效对接平台。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入选参赛阵容，将征战亚洲田径赛场。本次入选的两名镇江健儿中，吴冰深耕马拉松项目，凭借长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耐力功底，在亚运选拔赛中发挥出色，以优异成绩锁定女子马拉松项目亚运参赛资格。青年小将肖恒凭借扎实的专项功底、出色的赛场爆发力与潜力，顺利入选亚运会男子4x400米接力混合项目参赛阵容。面包车经济实惠，载货空间大，载客能力强，凭借多功能优势深受不少人青睐。但是部分面包车驾驶人受利益驱使，非法营运超员载客，常埋下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最近，丹阳交管部门查处一起面包车严重超员交通违法。经过现场清点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际载客12人，超员5人。现场民警对驾驶人江某开展了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同步向所有乘车人员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交管部门提醒，车辆严重超员会增大车身惯性，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爆胎风险，大幅降低车辆整体安全性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亡，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外面的雨水又落了下来，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了麻烦。雨天开车视线受阻，地面湿滑，希望大家可以不急不躁，保持车距，降低时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市区多路段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金润大道和金谷路的交叉口持续拥堵当中，车辆非常的集中。看到在瑞山路和环山路口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镇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东吴路滨水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会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珠芳路全线车辆集中，到了和润州路由北向南的路口，一个信号灯不能及时的消化。最后来关注到焦山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这里也是长期比较拥堵的路段，路面情况较为复杂，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06，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持续升级的农业保险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极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应对工作。截止当天12点，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以开源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开放数据和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为主题的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边会近日在日内瓦举办。边会以圆桌对话的形式展开，围绕开源和 AI 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数据与闭源数据的矛盾，以及不同模态的大模型在开源生态中的面貌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电源装机

0: 提升了省间电力户籍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过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接下来欢迎收听丁卯之声，
1: 奏响丁卯，奋进新征程，走在前列，当好示范最强音，坚决扛起走在前开新局的光荣使命，以新担当新作为，在丁卯演绎精彩，绽放活力。
2: 小朋友们注意，淀粉要一点点加，水不能放太多，不然就成不了神奇的非牛顿流体了。最近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暑托班教室里，江苏大学材料学院的学生志愿者握着孩子们的手，缓缓搅拌面粉和清水。随着搅拌节奏加快，原本松散的混合物逐渐变得紧实。孩子们好奇地用指尖轻戳，发现用力时物质瞬间变硬，松开后又恢复柔软。教室里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欢笑。暑期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共同的烦恼，尤其对双职工和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而言，这个难题更显沉重。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以教育加托管一站式服务，为6到14周岁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子女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安全充实的家门口暑期乐园。家住美林湾小区的63岁彭大爷提起暑托班，神情里满是感激。他的儿子儿媳在浙江工作，自己在快递公司做分拣，暑期独自照顾孙女成了难题。
3: 这个兴趣，这个事情办得正好。但小孩子呢，他回去他跟我们讲，他也高兴，说的高兴来。我们呢，小孩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轻松了，而且在家里不放心了。
2: 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告诉记者，今年是社区第4年办暑托班，也是他第3年接手。每当听到孩子们喊他陆姐姐，就觉得特别开心。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暑期体验，社区不仅给每个孩子都购买了保险，让家长放心，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
4: 有跟镇江瑞康医院同一起举办这个暑期夏令营，走进丁卯消防站去感受，去做一个小小消防员。另外还有去走进我们的邮储银行去做小小银行家，还有就是去走进我们辖区的这个企业，通过一些社会实践啊，包括一些这种就是手工类的东西，增加大家的见识吧。
2: 未来丁卯街道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和新就业群体需求，深化课程体系建设，引入更多优质师资，增加亲子互动、职业体验等特色内容，推动公益托管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让这份夏日里的清凉与关爱成为陪伴孩子们成长的一束温暖光芒。
5: 丁卯板块保持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在稳的基础上奋力求进，在进的态势中努力争优，在优的成效中全力出彩，持续打好5大攻坚战。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炎炎夏日，当你在烈日下被烤得大汗淋漓，转身冲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时，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拉响警报。近年来，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年轻人甚至因此被送进急诊。什么是冷中暑？如何预防冷中暑？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

0: 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很多人会有疑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会被冷到中暑？事实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术语，在中医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其本质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温差下罢工的结果。当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这时如果突然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热量疯狂蓄积，从而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亦然，如果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立刻冲进低温房间或大量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冷中暑的迷惑性极强，初期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尤其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刺激极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收缩或痉挛，从而诱发急性脑梗、脑出血等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另外，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刻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格外谨慎。科学防暑记牢七要：一、空调调至26度，避开风口直吹头、肩、腰、腹、膝盖；二、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度。进空调房前，阴凉处歇3到5分钟，擦干汗；出门前10分钟，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三、空调房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四、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喝温淡盐水或温水。五、大汗后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泡脚。六、户外汗湿衣物及时更换。七、少量多次喝温水或常温电解质水，每天饮水大于等于2.5升。如果冷中暑症状轻微，立即离开低温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或喝冷饮，可适量饮用生姜红糖水、姜汤或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没有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刻拨打120就医，切勿拖延。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时间呢是早晨8:17，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南京大雨，26到29度，常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无锡小雨转阴，28到32度，苏州阴，28到31度，扬州中雨转大雨，28到32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南通中雨转阴，27到33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8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徐州大雨转多云，26到31度，连云港中雨，26到30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5: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

0: 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 0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上线节目的后续跟进。在今年一月份市人社局上线节目当中，王先生来电咨询，他说自己是视障人士，行动不便，今年七月呢需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他出门很不方便，所以呢他想知道人社局是否能够提供上门办理退休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在当时的节目中，镇江市人社局的副局长崔小俊明确答复可以上门办理，届时呢会请社保中心安排人员对接。到了今年六月，记者呢采访了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了解到会在七月份啊，就是在王先生年满退休年龄的时候，这个当月和王先生约定时间来上门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相关的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到了，这个相关的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请他来介绍目前处置的状态。英文杰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应该说到了这个王先生的这个退休年龄了，这项工作近期这个开展情况怎么样啊？
1: 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到他家里，把这个相关的手续已经办好了，现在接下来就是等待这个我们的后台的流程做完了之后，就下个月他就可以正常的领取养老金了。
0: 是已经和这个王先生他本人约了时间，上周五去的。
1: 对对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去他家里办好了。
0: 办好了，这个一切顺利。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我想再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作为王先生来说，他是本月退休，他的这个退休的一些待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是怎么去，后续会怎么样去获取啊，去享受啊等等的。
1: 这个是这样，他本月到达这个退休年龄，选择这个月退休，然后呢他的待遇呢正常会从下个月，正常每个月下个月的15号开始给他发放到他的这个社会保障卡中。我们也和他确认过了，他这个卡是已经激活的状态，是可以打钱的。所以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钱了，然后到时候还有办好之后还有一个退休证，退休证呢我们想着给他邮寄他也不方便领取，所以我们可能等办好了之后再会跑上门一趟，把这个退休证啊和一些相关的材料再送到他家里去。
0: 就是他还有一些这个退休证明材料相当于是。
1: 对对。
0: 把这个材料到时候再给王先生送过去。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个上门服务的这么一个暖心服务的一个举措。
1: 对对。
0: 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些情况啊，有没有跟王先生本人当时去的时候面对面有没有跟他都告知啊？
1: 都告知了，当时也跟他都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就说下次我再来，然后这个卡这个钱啊待遇啊相关的事情也都跟他讲过了。
0: 就是从下个月开始王先生这边的退休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这件事情呢从我们这个办理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可以办结了，很顺利，相关的一些手续都很齐全。
1: 对对。
0: 这样后续的话呢，这个可能还要辛苦您这边再上门跑一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再给王先生送过去。如果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陶先生啊，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上周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在之前节目中呢我们也做了报道，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就是陶先生他反映的是咸兴太古城二区，因为这个部分居民楼是平顶的关系啊，一直有漏水的情况。陶先生呢这个主要的诉求呢是说希望能够对小区进行平改坡，这样呢来彻底解决平顶导致的渗漏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们找了很多部门，这件事情呢没有能够推进的下去。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和属地的社区润州山路社区的张亚芳书记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电话连线，也了解到社区呢针对这块呢其实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呢专业性比较强，这个专业的问题呢还需要来咨询专业的部门。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连线润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空间规划科的科长梁庸斌，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开展一些推动，或者目前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梁科长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陶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了解到您这边是有接到他这个相应的一些诉求反映的，也
2: 对对的，
0: 也帮助他。

0: 去咨询了解了，做了不少工作。嗯，今天的话呢，我们想请您来在线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陶先生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目前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陶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啊，
0: 嗯，
1: 他是2018年在我们秩规局办理的规划合资许可证，
0: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8年了，
0: 是，
1: 他属于新建的小区，
0: 嗯，
1: 对于这个他们那个业主啊。自筹资金解决这个屋顶漏水问题啊，
0: 嗯，
1: 我们秩规局还是支持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批示土改部呢，他要具备某些条件，首先，土改部只能对房屋的屋面进行改造，不得增加原有的房屋建筑面积，
0: 嗯，
1: 第二呢，方案的这个色彩呢，应该与原周边的房屋要协调一致，
0: 哦，
1: 并符合规划的那个技术规范要求，
0: 嗯。
1: 那个第四呢，改造方案必须报送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房屋的安全的认证。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方案经我们秩规局审定后，可以放手实施。
0: 哦。
1: 第五呢，这个评估方案呢，它必须要经这个本栋楼的产权人同意之后，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来向我局提出申请。
0: 以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名义，
1: 哎，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房子已经销售完毕了，知道吧？
0: 嗯嗯，
1: 你一栋楼这么多人，那么你还是这个业主委员，他那个新建在工业区，他业主委员会应该已经成立了吧？
0: 嗯，这个我们到时候要跟属地的街道还有社区来了解一下。
1: 哎、
0: 梁科长，我注意到刚才您了解到的这几个信息，应该说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甚至这个细致到相应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像颜色啊，这个风格可能都是有规定和要求的。
1: 哎，对对对对的。
0: 哦，这个我们之前还不曾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信息。嗯，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要取得这一栋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同意，这块工作的话，可能要做的
1: 这个、这个倒是根据这个物权法吧。
0: 哦，
1: 他可能比例也不一定是100%。
0: 嗯，
1: 根据物权法来吧。
0: 哦，就是按照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也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哎，对对对。
0: 梁科长，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作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向这个属地的街道或者社区来做一个反馈啊，或者是对接啊等等的，给予他们一些专业性的一些指导，这个有没有可能啊？
1: 对，这个呢，这个工作开始了，我们也希望啊，到这个属地政府啊、街道啊，
0: 嗯，
1: 能介入这个事情。
0: 嗯，是，到时候就是可能属地的街道。包括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边，相关的部门吧，可能都这个包括在内，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梁科长，我们会把您今天反馈的这样一个信息呢，向属地的金山街道来做一个对接。到时候呢，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可能请我们记者呢再跟您这边对接。但是就您刚才所讲的这个几点，我感觉可能线下。要做的工作，这个量相当的大，是吗？
1: 这个要就是逐步推进嘛。
0: 嗯，逐步推进。嗯，好的。梁科长，今天呢，我们也是向您了解一下这个，也是面上啊，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就是您这边知道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个了解。如果说可行的话，我们到时候反正线下尽可能的来帮助这个群众来做一些推进，好吗？
1: 行的。
0: 哎，好，那我们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直播，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丹阳市延陵镇赵巷村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呢是长期不在村里的这个老宅居住，那么近期呢回到家里之后呢，突然发现西面的

0: 邻居呢在家门口加装了钢管和柱子，加装了之后呢，他还进一步发现东面的邻居啊在家门口又砌了一个这个矮墙。这个几个新装的新建的这些这个建筑啊，这些情况啊都影响王先生家正常的一个进出。所以呢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属地的村委会进行了反映了以后，看看这个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赵乡村党总支书记于旭良，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村里面所做的工作。于书记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王先生反映的是这个突然回家以后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不知道村里面是不是有了解到相应的信息，有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些情况，目前的处置或者说沟通协调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呢在收到你们那边反馈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到现场去看过。
0: 嗯，是。
1: 后来的话呢，我们也找这个王先生跟邻居共同的跟他们协商了一下，目前呢初步的方案呢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这个那个，就是说呢邻居那边呢把他们家靠近王先生家的那个柱子把它弄了。然后呢王先生的话呢就把他们家之前弄的那个花盆也把它去掉，这样的话呢就对王先生的这个车子啊走啊行走啊都没什么问题。目前的话大概的这个方案是这样子。
0: 哦，于书记，我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可能他们自己都各自有一些这个建设在这个路边，是吗？
1: 对。
0: 那现在的这个协商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都把这个占地的或者占道的影响进出的这些部分都做一些处置，然后方便大家进出。
1: 是的。
0: 因为刚才我这边刚刚收到就是我们记者啊提供过来的一个现场照片，我也在看现场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您提供给我们记者的，对吧？现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我有在看啊，是您到现场去拍给我们记者的，还是王先生？
1: 对，
0: 我这边看到了，就是可能他这个现在立在地上的这个钢管的这个柱子是准备把它给把它拆除掉，然后形成用其他的方式来加固，这样的话不要这个影响进出这块是。
1: 这个呢，那个现场的话呢，他那个邻居那边总共有三根柱子，那么呢向我们协调下来的话呢，是那个邻居把它靠近王先生家的那一格把它锯掉。
0: 是我看到了在现场。好的。那这项工作的话，现在方案如果说已经商定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实施，或者说本周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推进或者进展呢？
1: 等到这个天气好转以后，我们就会去这个弄一下。
0: 是，今天确实是在下大雨，现在等天气条件允许了，就会到现场去开展这个施工处置，是吗？
1: 对，
0: 好的。那这样于书记，我们到时候呢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如果说这个等天气放晴啊，有这个施工条件了，比如说进场开展施工了等等一系列这个情况有推进，到时候呢您跟我们记者呢也反馈一下，我们也把相应的情况做一个这个跟进，如果说能够几方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我们到时候也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就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五月包括郭女士等在内的这个多位听众啊来电反映的一个情况。反映的什么问题呢？是说在明基商贸城靠近镇荣公路的出口处这个附近有两家商铺占道经营，这个东西堆在外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持续的期间呢，他们也多次拨打过12345来反映问题，不过呢现场情况呢是没有改观。对此呢，在之前节目中我们连线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王斌，通过他在线上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他们在前期 已经收到了这个相应的反应。

0: 并且也安排人员到现场去，下发了一个通知书，要求相关的店铺啊进行整改。但是在近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收到有听众来电反映，这个栈道经营的情况没有改善，仍然存在。对此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连线丹徒区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王斌，向他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王斌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个事情从五月份到现在，从我们和听众这边了解到的反馈来看，好像这个进展不大，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
1: 当时我们下发了告知书之后呢，给他呢，他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给他一个期限，让他这边整改。后来我们这边这段时间呢，就是所有的精力呢，都是放在这个有的时候是在拆违这个意思上面。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是当时呢也没有这个，人员也不够，就是说对于他这边也有点这个就是管后期的管理也比较有点这个疏忽。后来他这边举报了，我们这边当天下午我们这边也到现场去看去过了。跟他这个店主呢也这边交涉过，跟他讲就是说他这边让他这边把他赶快清理掉。这边店主这边也答应我们说，这个当天下午呢就是把他后续把他清理掉。
0: 您所说的这个当天下午是指哪一天下午啊？
1: 就是上个星期五吧。
0: 上个星期五，9号10号左右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啊，上个星期五是10号，就是又去了。
1: 哎，对，到现场跟他这边店主也交涉过了。
0: 嗯，
1: 就是后续让他把它清理掉。
0: 嗯，
1: 这边呢，估计这个因为台风天气嘛，他估计这段时间估计我们到时候过了这个天气嘛，我们到时候再去看一下。
0: 嗯嗯，好的。
1: 哎，就跟他讲一下。
0: 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上周去现场的时候跟这个相关的店主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不是配合，或者说有没有跟这个管理人员达成一致相关的一些方案？
1: 配合的，他这边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讲，他说当天下午就是准备把他这个往那边清。就是他一点一点的往那边清，因为东西比较多，他都是那个比较重的东西。
0: 好的，
1: 开始慢慢的清理。
0: 好的，这个风雨天气的话，应该是从这个周末到今天可能陆陆续续开始的。如果是按照我们上周四上周五这个到现场去做相应的一个工作做清理的话，可能这周我们应该能看到一些这个清理后的一个情况，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次
1: 后续我们也会这个上门继续跟他这边看情况的。
0: 是这个我们也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就这次是不是还有可能来这个回头看啊，加强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联系对接，这个明确的。
1: 可以的。
0: 是这个我们对于之前相关人员的力量这个主要集中在拆违治违方面，我们对此是理解的，但是不能说这边抓了那边放了，这个可能对于我不是一个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近期把这项工作集中的做一些推进，确保这个反复的反映的一些情况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遏制呢？王斌，
1: 好的，可以的，
0: 好的，
1: 好。
0: 然后到时候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对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信息，我也想向您今天线上我们向您做一个转办，就是。这个情况就是郭女士反映的这个栈道经营的情况，她从我们节目组这边受理采访反映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今年第一次，也不是这个往年的这个第一次，我们这边至少有收到过这个2次3次问题反映，她的这个反复的情况可能比较容易，也许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执法现场的一个沟通，近期能够有所好转，但是保不齐过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到了年底它有可能会再出现，到了一些这个业务的一个高峰期，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可能您这边跟市场方包括属地街道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想一个或者说是去探讨一个有效的长效管理的方案，力争让这类问题不要说是可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始终发生反复，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执法力量的一个浪费，您看呢？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领导再去沟通去反映一下。
0: 好的，这块可能辛苦您，我们线下再做一些对接沟通，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也请您跟我们记者保持一个对接好吗？
1: 好的。
0: 好，辛苦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吧。今天线上因为时间关系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石女士反映的天然气安装问题。在之前节目中啊，我们在连续跟进，在连续跟踪报道，关注石女士反映，她说古阳村2023年就收取了天然气的出装费，然后呢，2024年的时候呢，有村民看到华润燃气啊在西路新街，也就是古阳村这边的这个村内的主干道这一侧在施工，然后呢，也有部分住户呢用上了天然气，可是啊，石女士说她家里面这一侧，一直没有通气，导致这个家里面其实冬天的时候，想安装一些这个取暖设备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安装。那么通过古阳村的党委副书记夏洪旺在之前节目中的回复，我们了解到，村里面呢一方面在联系华润燃气到现场去，踏勘做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核实和了解，这个制定施工方案。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和这个村民在统计，安装的一个意向，有哪些村民是希望安装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也在收取。那么距离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去回复这个问题呢，也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继续来连线古阳村的党委副书记夏洪旺，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夏书记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时隔两个多月，我们再次和您连线。这件事情目前的推进情况有没有进展，或者说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呢？
2: 现在已经有进展了。那个我们呢，村里呢跟那个燃气公司，到现场去查勘之后呢，以后呢做这个逐户进行落实，现在呢总共有8户，一次落实的8户人家要安装天然气，
1: 哦，
2: 以后呢7户已经收缴了费用，
1: 哦，
2: 已经村委会近期呢。正在往我们村委会上呢打费用，然后呢由我们村委会呢统一跟他们，跟燃气公司以后进行一个交款，也应该要进行一个交款。但是呢有一户呢，他是当时2023年的是交的，交的一直没查到这一户的这个交款那个凭据。那么我们也将在近期吧，就是这一周左右啊，把这个费用查好之后，以后呢跟这个天然气公司跟他们每户进行安装。
1: 哦，夏书记，现在等于是在做一个这个查账的一个工作，核实的一个工作。
2: 对对，一个是交费，一个是查。
1: 就是因为有确实是有像石女士这样的住户，他们是2023年的时候缴费的。
2: 对，对对。
1: 他们能提供收据给村里面吗？现在？
2: 他们关键问题就是有的有收据，有的没有收据了。
1: 哦，
2: 收据的我们要去查。
1: 这个事情过去3年了。可能他如果说当时有收据，是不是有保留好，是不是能找到，这个还不一定。然后村里面，所以现在来反过来查当时村里面一个进出账的一个情况，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现在的话，目前定下来是有8户村民要这个安装。
2: 对对对，
1: 7户也交了钱，这个是刚才，应该说就剩最后一户了。可能这项工作，您目前的一个预测预估是在本周。把他这个费用给了结掉，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夏书记，那么这个费用落实了之后啊，您这边是不是就是要跟村里面，可能要跟华润燃气里面对接了？就
2: 对的，
1: 他们现场这个踏勘的情况，包括方案的一些情况，推进的怎么样啊？
2: 他们就是我们把费用交上去之后，他们就已经到现场来过了，以后呢，就进行来安装了。
1: 施工方案其实是已经确认好了，这个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有问题。
1: 好的。然后钱交上去之后，就是村里面是统一的来这个转到华润燃气这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相关的村民就能看到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展了。
2: 啊啊，对对，
1: 好的好的。夏书记，那这样的话，我们在 这个本周末之前吧，我们跟华润燃气那边也了解一下，就是看看他们那边对接的一个情况。然后您这边可能还辛苦您，线下我们继续再做一些这个账目上的一个对接，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可能还需要您再帮我们来了解一下，再反馈一下。
2: 好的。
1: 夏书记，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情况也是我们之前跟您对接反映的，就是那个一些违建集装箱违建的一个处置这块的话，今天也顺便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工作有没有推进进展啊？
2: 已经是有一半已经拆除了，还有两幅，
1: 还在做工作，
2: 正在做工作，对，
1: 好的。因为之前您给我们回复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今年的年内，其实到了下半年，眼看着这个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也都到下半年了，到时候这个事情有进展的话，您也一并给我们一个反馈，到时候好吗？
2: 好的，
1: 辛苦您，用我们也要向这个反映人来做一个反馈，到时候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们及时联系对接。
2: 好，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
3: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有市民向节目组反映的问题。我们接到市民反映啊，说珠芳路的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有一棵大树呢是已经枯死的，然后呢近期呢这个担心大风天气啊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呢能有一个处置。节目组记者接触之后呢前往现场查看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上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是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市民反映的这棵大树有2-3层楼高，那么是位于珠芳路路边的小广场上面。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广场，而且周边的这个居民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也有一些小的商铺。那么这个小广场上面路过以及休憩的市民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从现场的情况看，这个大树是已经没有任何绿色的枝叶了，应该是已经枯死了，而且树干已经出现了倾斜。那么其实据气象部门预报，这几天镇江也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那么也会出现了一些大风大雨的天气。那么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上周我也联系了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那么主任倪一军有了一个初步回复，说这块区域是由镇江江天集团负责管理的，他们会立即和这个江天集团对接，要求对这棵树木按照程序进行一个处理，那么尽快的消除这样一个安全隐患。目前初步的答复是这样。
1: 好的。张官，这个通过街道的一个答复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区域它的产权单位、产权的管理部门可能是江天集团，是这样一个意思，对吗？
4: 是的。
1: 然后今天，当然我们今天包括这个昨天，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们充分理解市民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跟江天集团对接，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尽快对这个树木的问题做一个处置。
4: 好的，我们也是通过从属地然后做一个尽快的一个处置。
1: 好的。我们到现场去看到的情况，包括居民市民的一个担心，我们充分理解。另外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人流的一个，其实人流比较大，那边有很多车站，进出的车辆也比较多，尽快去来连线去对接一下。另外张坤，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来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沟通和了解。 是7月9号郑先生来电反映的情况。他说恒王路吉麦隆超市门前这个路段占道经营的情况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周围的交通和沿街商户经营。这块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有没有了解到相应的一些情况？
4: 在7月9号接到情况反映之后，那么当天下午的6点左右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当时在路面上啊，这段路面上是没有发现有占道的摊点。当时看到的现场情况是这样。但是从这个郑先生提供的视频上看啊，因为这个视频是有记录的一个时间的，时间是7月9号的上午8点29分。那么视频上当时是显示这个路面上是摆放了有多个流动摊点，那么是占据了路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因为这条道路是一个机非混合型的道路，所以说基本上占用非机动车道之后，那么机动车非机动车只能从机动车道上进行通行了。那么从这个7月10号，那么也跟象山街道做了进一步了解，那么也了解到这块区域其实他们是有日常管理的，那么管理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所以说应该来讲可能是当时去的时候是正在他们的管理期间，所以说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占道的情况。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他们也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在早上9点钟之前会有这么一个占道经营的情况，那么他们也会安排周边就是值早班的人员从那边早上要做一个关注，做一个巡查，做一个劝离和引导的一个工作。
1: 好的，张欢，就是你去现场，就是我们节目组记者去现场查看情况的时候，是现场是没有看到有占道经营的一些摊点这些情况在。
4: 是的，
1: 对。但是我这边也在看郑先生提供的视频啊，就是郑先生提供过来的视频上面，我们确实是看到有好几个这个摊点，流动的摊点应该是这个推车在现场，它是放在非机动车道上面。
4: 应该来讲，可能数量上，因为拍的不是特别的全面，从数量上看的话，有确实有好几个，但是从那个现象来看的话，应该可能一排的话，应该也是超过这个数量的。
1: 哦，好的，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了解到是时间上面，好像和这个管理工作有一些这个偏差和出入，导致可能管理工作没有能够覆盖到这么一个占道经营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街道目前，也有一个相应的方案的一个表态。这块的话，他们所表态或者说反馈的新的这个管理方案，有没有告诉你是在本周开始，还是说近一段时间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了情况之后，有针对性的再布置一些管理工作，然后再开始？这个有没有现在跟你确定下来？
4: 目前反映给他们之后，就是7月10号反映给他们之后，他们已经回复说是会加强周边的一个早班的巡查力量，对这块区域进行一个巡查。所以说管理的效果，那么本周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
1: 好的，从这样的回复来看的话，应该是从本周开始吧，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这个应该是从本周开始，到时候一方面把这个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向郑先生做一个反馈，也请他帮我们关注一下，他可能住在那边，人在那边是对这个信息是了解的最清楚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跟街道了解一下相应的工作开展的一个情况，以确保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准确完善的一个答复，能够反馈到郑先生那边，好吗？
4: 好的。
1: 好，那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4: 好，再见。
3: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 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要向大家呢再预告一下，本周三7月15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两家，分别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时来上线。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会如实记录您所反映的问题，并且向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0: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
3: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应对台风巴威，多部门迅速行动，筑牢市民安全防线。台风巴威向北偏东移动，将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上半年3.69亿人次出入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
1: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面对海船进河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迅速行动，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上午9:30，记者跟随交通执法支队的交巡艇来到苏南运河新丰段，整个苏南运河新丰段停靠了近400艘待闸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船民宋先生：
3: 从无锡过来的，到扬州的，通知嘛，反正就是台风要来，我们就听他们安排嘛，我们就停到这边了。他们呢，用扩音器啊，还有微信啊，什么都通知我们的。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

0: 在金堂运河建壁水域停靠了四艘即将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海拖轮。江苏国盛船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建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在长江水域进行试航，遇上了台风巴威之后紧急来内河避险。
1: 我们原先是停在镇江盛华港务码头，在长江里面试航的，应镇江海事的要求进到内河港湾里面来避风，给予我们了很多的指导，给我们介绍就是说这个水位怎么样的，我们因为治水比较深，不能向那边靠泊。
0: 台风过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对水域的巡航频次，通过电子监控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四条海船的状态，全力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度过台风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中队长杜亚：
2: 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了最新的一个航行通告，进一步强化了重点水域的巡查和管控，落实重点船舶的监管，加强隐患的排查与督促整改，做好24小时的应急待命与救援准备，确保防台工作无死角、无遗漏。
3: 镇江军分区闻令而动，组织全市180名民兵应急力量，加强巡堤查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备勤，全面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记者王海波报道。
4: 江堤险段是巡查的重点，民兵应急分队采取驻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堤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岸是否出现崩岸、管涌、塌陷等险情，在重点水库和河道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检查溢洪设施运行情况，提前降低库容，腾出防洪库容。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切关注山体边坡变化，加强警戒提醒和群众转移准备，全力把风险防范在前。镇江市民兵应急分队队员袁孟涛：
5: 我们将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持续加强巡查值守和应急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与此同时，各民兵应急分队同步完成冲锋舟、橡皮艇、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装备检查维护和拉动测试，确保人员全时待命，装备随时可用。
3: 继续关注新闻，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于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国家移民管理局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来关注国际方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可能和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9: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3: 开心杂货铺啊。
1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2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6: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14: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6: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14: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16: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14: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嗯，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16: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3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14: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16: 媳妇儿比铁柱大1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

0: 这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1: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0: 啊，到底怎么了呀？
1: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0: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吗？
1: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她无聊就问，美丽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0: 哦，文员，你呢？
1: 啊，老板沉默了10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0: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1: 吃了呀，你呢？
0: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1: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0: 老板把筷子撂一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1: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1: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0: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0: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1: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0: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1: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0: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1: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0: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1: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她到底是谁呀？
0: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他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1: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她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啊，你天天吃的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这熟食店的老板娘的吗？啊，七夕节那天谁说要吃个大肘子过节的？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1: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 对孩子

0: 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0: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

0: 车终于上路了。
1: 一路上这车开的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0: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1: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0: 当然不能了。
1: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0: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1: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0: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10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
2: 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1: 大头挂了电话，得意地对保安说，这下我可以进了吧。
0: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0: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老王陪朋友喝酒，朋友大醉，向老王诉苦说，哎，我也是年收入过七位数的人了，正当我一切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却不想去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 老王心里偷笑，哈哈，你也有今天。但表面上还是安慰他说，兄弟，你也别伤心，成败呀是人生豪迈，大不了咱从头再来。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啊？
0: 哎，我的年收入过了8位数。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上周末大头陪一个女孩逛街，对方看中了一条裙子，一看标签贼贵，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又不舍得买。大头刚发完工资，特别土豪的样子，大声地说，喜欢就买，算我借你的。
0: 女孩把裙子买了，穿上以后问大头，有女朋友没？
1: 还没有啊。
0: 女孩子踮起脚尖，提着裙子转了一圈，红着脸低着头问，好看吗？
1: 大头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嘿嘿，好看。
0: 女孩子笑笑说，这裙子是我男朋友买的。
1: 大头一听这话就怒了，大声地说，明明是我刚借给你钱买的，你却说是你男朋友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了？你
0: 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0: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0: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0: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儿哼哼唧唧地说呢，
1: 你们打我。

0: 我也没用，我二舅。
1: 你二舅是干啥的？
0: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高帅问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说，假如我今天开的不是宝马而是自行车，你还会上车吗？
1: 女神不假思索地说，不会。
0: 势利的女人，给我滚下去。
1: 结果女神哭着掏出手机说，喂爸爸，你哪里请的神经病啊，当咱家的司机怎么回事啊？
0: 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啊，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0: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0: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4: 快到花市节了，人真多，比孟冬至寿还热闹。
5: 哎，是这跟金银
4: 大人大人的新曲子真好听，
6: 这一定可以。群众皆是，你买回去吧。

0: 花开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食，一口锅，毛公鼎。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国宝毛公鼎的沉浮百年。周元五五，尽图如仪。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元，这里的土地曾经肥美的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族人在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阳德鼎起，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是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刚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看到鼎内密密麻麻的古文字， 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董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村民董志官拦下。董志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地方在他和董春生两家交界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董商付了银子，不仅没把鼎带走，还被董志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了县衙。古董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志官被投入了大牢，大鼎被古董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董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苏六名叫苏兆年，苏七名叫苏义年。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被融化，为苏义年瞥见，以市钱60千购得之，运经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这两种说法不一，但是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义年。苏义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个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青铜器买卖不单就质论价，而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金乃至数十金。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苏氏兄弟深信此鼎绝非一般的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找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号府斋，19岁即以诗闻名都下，中进士后一直公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青石稿留下了他的大名，介祺既学好古，所藏钟鼎仪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曾经佩服地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后人整理的陈介祺信札集府斋尺牍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就是苏氏兄弟。两个人可以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尤其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经写信叮嘱苏义年，如果再有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的手中购得了天王簋。天王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著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有了这些交情，陈介祺自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始险些与毛公鼎失之交臂。他的后人陈继奎回忆，那时京城中能开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王簋，手头并不宽裕，并且陈介祺的父亲也不支持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谨慎是他为官多年的本能。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祸端呢？然而陈介祺一见毛公鼎就爱不释手，就再也难以忘怀了。父亲去世之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3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的研究，数易其稿，考试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的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证解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仍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到治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14年后， 周厉王驾崩，太子姬敬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由于和文、诗注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五段铭文先追溯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道，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符等。青铜不语，铭文却是打开历史的密钥。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非常的稀缺，主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相比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短暂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的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了金石学界的瞩目。金石学家吴大成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朴的院落一世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收藏和研究毛公鼎的地方。陈介祺是明白父亲苦心的，虽然购得毛公鼎，但深恐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直被陈介祺深锁密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三位至交好友。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听说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收藏目录，并没有找到这件器物，忍不住写信询问究竟世间有此鼎否，妾愿悉其踪迹，其事之。另一位金石知己吴大成也在信中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遗我一本。对友人的请求，陈介祺总是热情答应，唯有涉及毛公鼎，他的回答是缄默不言。据说陈介祺的亲友也曾想借鼎供丧事抬供，以示隆重，陈介祺不愿意保鼎露面，干脆请工匠仿铸了两件器物，以供亲友祭祀之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陈介祺对亲友的吝啬并非多余，事实上就在老父去世不久，他就感受到了一次权贵的任性。当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借口国库告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动员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动员，其实是摊派。最后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一万两银子不等，唯独陈家被强迫勒索，任捐了四万两白银。谁也说不清这是否与陈家收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的低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晦涩难懂，以至于竟出现了怀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音。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对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他的好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辩驳。毛公鼎最初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并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并且都在鼎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伪。而按照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说法，张之洞做官是能手，对于金石却是门外汉。自从他放了这一炮，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是越变越明了。就在质疑声渐渐平息的时候，1937年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魏巨贤写了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董的人，伪造了毛公鼎。魏巨贤生于贫苦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人生求学的高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向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他的观点当时没什么反应。王献堂就开玩笑地写道，魏巨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进步，如果他能见到元气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放肆。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销声匿迹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魏巨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伪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30年，奈何一个不孝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资，后来又传到了陈厚资的儿子陈该的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地做学问，可惜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该字孝生，却是显然没把孝字当那么一回事，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然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是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经受清廷的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一个大收藏家，曾经在琉璃厂附近建立了陶斋博物馆，甚至出洋考察路过埃及也不忘带一点土特产。人形木乃伊的木棺、石碑等古埃及的文物，这些文物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这样一个权贵收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该哪里抵挡得住啊。 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奎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做官时，与朝廷重臣端方过从甚密，因此陈恒庆就让自己的儿子陈福恒出面找到陈该，交涉转让毛公鼎的事情。一开始陈该并没有被银子打动，但是对方许诺除10000两银子之外，还让陈该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该这才鬼迷心窍，觉得担任一年银元局的局长那可就发了大财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该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人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继奎在毛公鼎旧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然是这样被端方骗到手的。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成旧藏毛公鼎拓本姚华提拔现身，又让人见识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费尽心机。原来他不但委托了陈恒庆、陈福恒父子，而且还托了曾经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成。在这份孙桂成旧藏的毛公鼎拓本提拔上，详细地记载了孙桂成为端方购鼎的经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成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秘密造访陈该，趁其机事到黎明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等潍县巨家闻讯前来争夺，早已晚了。短短一夜的时间，就让陈该放弃了祖传的宝贝。孙桂成到底使用了什么厉害的手段呢？提拔中不可能写明，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陈仲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浸淫多年，他在《金石旧谈》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想法源于另外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散氏盘也以长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当年嘉庆50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堡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了这段往事，灵光一现，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寿辰快到了，若以祝寿为借口，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听说毛公鼎在你家收藏，端方大人愿意出20000两银子收买，献给皇上，3天内回话，不得脱物。陈仲远记述的版本显然有演绎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出入，并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已经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仅是年仅4岁的溥仪。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河北宽城遇强降雨，9个村子道路水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丹徒区事业镇，这两年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都定期下来坐诊。这些变化背后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 原来没做过这个检查吧？
2: 嗯。
1: 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啊？
2: 血压一直
1: 都好呢，是吧？
3: 在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慢病体检中心，不少老年人排队等候颈动脉超声检查。这项检查能提前预警中风隐患，属于老年慢病必查项目。另一侧胃镜筛查专区内，民众按需分流，有序候诊。事业镇居民杨志芳：
4: 在这边做比较方便，我们有优惠，因为我们都是农保嘛。就是都是增江康复医院下来的医生嘛，肠镜应该是去年有的，还有前年是 CT 这边也有，还有些做什么螺旋杆菌彩超，就是很多的这些都有了。现在
3: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已配齐颈动脉超声、胃肠镜早癌筛查、骨密度检测、血糖血压一体化筛查等无创精准诊疗设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叠加城乡居民医保本地化报销惠民政策，实打实降低群众就医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事业镇卫生院内镜筛查负责人、主管护师杨春欢：
5: 我院自2024年起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进行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发现了早癌呢是有29例，

0: 然后在做胃肠镜的检查中呢，发现了52个人他是有这个大型息肉，在检查过程中就切除了，防止进一步的病变。
1: 紧扣基层医疗防胃病治小病早干预高质量发展工作理念，事业镇卫生院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高危人群，常态化开展普惠式、优惠式慢病年度体检，转变群众有病就医、无病不查的老旧就医观念。一旦排查出血管斑块、肺部结节、胃肠息肉早期癌变病灶，可及时对接院内专科诊疗资源。事业镇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近两年事业镇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我们筛查之后，会及时把这些有异常的群众转接到我们全站联合门诊。我们目前有9个全站联合门诊，通过专家的干预，调整方案，让患者得到这个疾病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下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的追踪。看，就是做好闭环管理，使得老百姓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
1: 事业镇卫生院的探索是我市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的行动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全市加力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坐诊不少于8000人次，新建2个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十大功能中心，推动90家村卫生室开展便民门诊，将基层特色科室覆盖面提升至95%。同时，依托 AI 辅助诊断系统、家庭医生模块等数字工具，为基层诊疗能力持续赋能。随着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链条延伸，我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正一步步把全专结合、防治康管做深做实，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底气的健康守护。
3: 继续关注新闻。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昨天，当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山洪橙色预警，降雨一直持续至前天夜间11点左右。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5点08分调整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请各地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适时调整防控措施，持续做好台风防御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29度。新闻更

0: 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1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13日发生过什么事。1904年7月13日西伯利亚铁路竣工。1908年7月13日第四届奥运会在伦敦开幕。1919年7月13日英国飞艇王反飞越大西洋成功。1930年7月13日首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1942年7月13日美国影星哈里森·福特出生。1947年7月13日美国发现一批恐龙化石。1954年7月13日玻璃纸发明人布兰德伯格逝世。1956年7月13日宝成铁路全线接轨。1956年7月13日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1961年7月13日作曲家勋伯格去世。1998年7月13日我国首例电脑黑客事件发生。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12年7月13日中国好声音首次播出。2012年7月13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潘家征逝世。2014年7月13日科学家发明最黑材料。2019年7月13日首张量子纠缠图像问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117年前的今天，1908年7月13号，也就是农历6月15，第四届奥运会在伦敦开幕。这第四届奥运会呢，是在1908年的7月13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开幕式，但是比赛其实早在当年的4月2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31号宣告结束，历时6个月，这也是奥运会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设有24个大项，有22个国家，2034名运动员参赛。不过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啊，这2034名运动员当中，其中女子只有36名，这也算是具有

之。1908年7月13号，代表团在本国国旗引导之下着装统一地进入会场，但是因为国旗问题在开幕式上引起一些纠纷。因为瑞典和美国发现会场上没有悬挂他们的国旗，向组委会提出抗议。美国队旗手在经过英国时不把旗子降低示意，也是引起了一阵骚动。还有芬兰尚在俄国统治中，他们认为在占领国的旗帜下入场是一种耻辱，因而拒绝参加开幕式。尽管发生了这许许多多的不快，但是呢，代表团着装统一，在各自国旗的引导之下列队入场等等，这些做法为以后的各届奥运会可谓是开创了先例。伦敦奥运会呢，还首次公布了各国得奖统计表，它对于以后各国进行这方面的统计也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现在也依然在延续当中。尽管这一场伦敦奥运会历时6个多月，英美之间的摩擦又贯穿整个赛事，但它所制定和执行的一些规章制度为以后的奥运会树立了典范。1908年奥运会最初是交给罗马举办的，但由于多次地震，赫维苏威火山爆发，因此呢，国际奥委会就将主办权又交给了伦敦。在这开幕式上，运动员按照国家队列进入体育场，许多国家呢都派挑选过的国家队来进行参加。剑手威廉和夏洛特多德成了首对获得奖牌的兄妹，而60岁的斯瓦恩成为了获得奥运会金牌年纪最大的选手，他在男子跑路单发个人赛中胜出。1908年奥运会还首次设立了跳水和曲棍球项目，在中量级摔跤决赛中运动家精神得以体现。比赛在马腾森和安德森之间来进行，为了让受轻伤的马腾森恢复比赛，被准予延期一天进行，最后马腾森赢得金牌，尤里在立定跳远和立定跳高第三次胜出，从而成为当时奥运会史上唯一一个在个人项目上获得8枚金牌的选手。马拉松比赛富有戏剧性的结局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在42公里跑的比赛中，最先进入体育场内的是意大利的皮耶特里，但是他5次摔倒在跑道上。当官员架着他越过终点线时，他已经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在本届奥运会中，皮埃特里虽然成为了赛场的失败者，但他的进取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位叫做彼得的英国主教感慨道说，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继800米跑和1500米跑之后，梅谢泼德又在接力赛中为美国队赢得1枚金牌，成为伦敦奥运会田径赛当中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2012年7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一档现象级音乐选秀综艺横空出世，它就是《中国好声音》。说实话，2012现在也只能说是历史了，虽然是距现在无非过去了13年。这档从国外引进的素人选秀节目，凭借它新颖的模式、重量级的导师还有选手的高水准，一炮而红，风靡全国，成为了年度最火爆综艺。当时我也是每天守着电视机前锁定收看的那一种。这节目的收视率呢，从第一期的全时段第二，到后来稳居第一位，并且不断攀升。那个时候街头巷尾的理发店、小卖部的电视机都在放着《中国好声音》，上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下到十几岁的中学生都在看这档节目，我就属于当时那十几岁的中学生。盲选转椅被众多的综艺所借鉴，我还记得那句口号也被成为了年度流行语，就是 I want you，这是会被哈林导师反复提到的。同时呢，所有人也都知道了杨坤那一年有32场演唱会，还有华少，一个靠快嘴口播走红的主持人。当然那一年走红的不仅仅是这些，随着节目的热播，里面的人气选手也是一时风头无两。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选手质量之高，优秀选手数量之多，后来的几季都无法超越，其他的素人选秀节目也都只能是望尘莫及。有人说第一季好声音堪称是诸神之战，十几年过去，像这样精彩的选秀节目再也没有出现过。2012年7月13号，中国好声音盲选第一期播出。一开始呢，就是华少给我们带来的一分钟流利的口播表演，这个时候他的语速还是正常的水平，结果后面的节目那是越说越快，越说越快，就像是开启了2倍速。后来华少口播表演就成了好声音的固定开场节目。那么接下来则是导师登场，第一季的导师是庾澄庆、那英、刘欢、杨坤，都是歌坛老牌实力歌手。中国好声音呢，是第一档启用如此重量级导师阵容的素人音乐选秀，也让整档节目提高了专业化的门槛儿。当时所有观众对于刘欢的印象是和莎拉布莱曼唱着我和你啊，那个神级唱将，我还挺喜欢他们俩的共同演绎的。他从神坛走下来担任一档综艺节目的导师，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惊讶。虽说四位导师这咖位是一个比一个大，但他们并不是我们之前快乐女生那种毒舌评委风格，点评专业，但是也点到为止，走的是温情鼓励路线。那英和哈林负责搞笑，刘欢负责稳重，杨坤负责挨欺负。那一季好声音，我永远都忘不了导师们的抢人大战。即便是你会发现后面几期他们用的还是相同的套路，但是我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儿。杨坤每次都会说，我今年有32场全国巡回演唱会，但还是没什么人选他。自从节目来了一个给那英唱过 demo 的选手，他后面逢人就问，哎，你给我唱过 demo 吗？没有的话以后你给我唱啊。哈林呢就比较直接，作为唯一的一个台湾导师，他总是操着一口台湾腔说，选我选我选我。那通常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局面就已经比较混乱了，刘欢是不会参与的，他只是会在最后做一下总结陈词啊，跟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好的前途，但是我会给你最好的，就是这种沉稳低调又气场强大。但即使导师们的戏份增加不少，也并没有喧宾夺主，舞台上的选手们也仍然是主角。但是中国好声音当时它能够成为一档现象级综艺，开启选秀的另一巅峰，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新鲜。浙江卫视呢是浙江卫视联手灿星制作，从荷兰节目方买来的原创版权，从赛制到道具舞美全部都是原班复制。盲选转椅、导师抢人、选手反选的节目赛制，中国观众之前就从来没见过。每次看到有导师为选手转身，这观众比选手还激动呢，一个个都能够在电视机前跳起来，哎，转了转了，哈林转了。要是他们迟迟不转，观众可能就会一直念叨说，快转快转快转快转，好像这么喊真的能够起作用一样。还有一个特点，第一季好声音呢采用的是选手邀请制，所有的选手都是导演组亲自筛选邀请参赛，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赤脚唱歌的山里姑娘，有驻唱十几年的酒吧歌手，有30多年的快递员，也有刚毕业的学生。这些人身上呢或多或少都有些故事，有的励志，有的感人，这也都是这个节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唱完歌，不管能不能够晋级，先问一下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那个时候的观众还是会为这些故事真情实感的去流泪。当然，即便是你现在再回头去看《好声音》的第一季，你依然会为选手们的实力所震惊。他们真的风格各异，能力不俗，而且数量众多。节目进行到最后的阶段，每淘汰一个人都有很多观众大呼不舍。这些选手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是命运各异，有人一夜爆红却慢慢走了下坡路，有人偃旗息鼓却厚积薄发，有人始终不温不火，有人早早退出乐坛。而现如今呢，中国好声音现在已经陷入自己的桎梏之中无法挣脱，以后他们必将会面临更多严酷的考验、竞争和淘汰。现在他们要不就不破不立，彻底打破原来的好声音重新开始，要么就见好就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记得2012年见证的那一场诸神之战。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段时间呢，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全国连锁的比较大型的这个酒店它呢起诉河南平顶山市一家只有十几间客房，平均费用只有几十块钱不是九十块钱，是几十块钱的这个很小的旅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旅店它起的这个名字和那个大型连锁酒店的名字音同字不同。这个其实呢就是保护自己的商标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有的人有的公司就利用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起了擦边球，钻起了空子。这个说的是由一家英国公司这个公司很有意思，它只有一名员工，它的业务范围和美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它却在中国20多个省份发起了超过100起商标侵权诉讼。那么它起诉的对象呢，大多是一些乡镇街边的很小的理发店。这个起诉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钱当然他不会说要钱，他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他叫索赔。这个索赔的数额呢也不高，有的是几万块，有的呢是十几万几十万。这个公司叫做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他这个起诉的一些理发店呢，大多名字就是很多乡镇理发店常用的那种名字有的叫东篱啊，有的叫这个等等，就诸如此类。就是只要你这个理发店用了这个名字，对不起他说我已经注册了，是吧？你使用了，那么你就对我进行了这个侵权。完了之后，他就起诉索赔。那么中国美发美容协会也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对此就发表声明说，我们始终尊重并且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同时我们也认为知识产权的维权应该有明确的边界，不应该把诉讼异化为针对小微经营者的商业牟利手段。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得非常好，因为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它就是利用知识产权在针对小微经营者进行商业牟利。你比方说从2024年之后，这个公司密集发起了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案超过60家中国国内的规模不大的个体的理发店全部卷入了纠纷最后呢，很多这个小商户无奈败诉败诉之后怎么办呢？那就花钱，是吧？调解息事宁人。但是把这所有的诉讼案件做一个梳理，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发起诉讼的这个境外公司是吧它是一个英国公司，是吧？人员单一，单一到什么地步？只有一个人，而且呢，它的背后实际上虽然是注册在国外的英国公司，但是它的具体操控人员是国内人员，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批量代理案件的模式，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变成了一套流水线一样的起诉牟利的模式。这个所谓的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他的第一任董事长是中国人， 帮他负责诉讼的代理人是中国山东的两家律师事务所，起诉的都是那些挂了几十年这个东尼啊诸如此类的一些商标的美发的微小个体经营户。但是让人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是前不久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对一个案件做了判决啊，这个张家港人民法院的判决就认定这个魅谷资本有限公司它是意图通过维权诉讼去获取不正当利益，构成民事权利的滥用，就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我觉得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这个判决太好了。但是虽然这个判决就判啊，这个魅谷资本有限公司是吧，你不是真正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你就是滥用民事权利然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官司张家港人民法院是这么判的，但同时会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追问，就是一个官司在张家港这一个地方它可以驳回是吧，这个魅谷公司英国的这个所谓魅谷资本有限公司在张家港这个地方它败诉了，但是像类似这样的案件是吧，因为它这个起诉它不是一件两件的起诉啊，它是批量起诉是吧，就把这个起诉案件都搞成了流水线。在张家港这个地方在败诉了，在别的地方他的情况究竟怎样？还有呢，你说这个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商标，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本来应该是守护公平的一个途径，但是为什么现在他就变成了有一些人专门利用这一个去收割小微经营户的镰刀呢？这里头的套路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首先他是先囤积一堆商标啊，大家说这个商标还好囤积吗？商标可以的啊，比方说我先注册是吧，我先把这个很多商标全部把它注册成为我自己的，然后呢自己成立一个空壳公司，完了之后他就发现啊，我注册的商标只要有人使用了，我就授权给自己所谓的专业团队去进行起诉，而且这个起诉它是撒网式的起诉。他起诉的对象是谁呢？不是大品牌大企业啊，因为说实话他知道大品牌大企业啊，这个他懂法是吧，而且大品牌大企业他有自己的法务部门，他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有的还非常厉害，他惹不得，他不敢去惹他们，所以他起诉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法律意识薄弱啊，这个应对诉讼能力不强那些小店。这很多小店一看，哎呦，人家起诉我打官司了，这个具体情况他还没了解呢，他心里首先就胆怯了啊，就觉得自己呢这个已经矮了三分，所以最后基本上是怎么办呢？就是花钱消灾。你开个理发店是吧，你觉得这个理发店我起个名字叫着挺顺口的是吧，哎，完了之后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说过了若干年之后就因为这个我惹上的官司，完了之后还要赔钱啊，少的赔个几万块啊，多的呢赔十几万，甚至最高的赔了这个几十万的也有。那你想想这个所谓的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他这个玩法就是在空手套白狼啊，他这种批量式碰瓷一样的起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在钻规则空子。这种做法已经完全背离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初衷，知识产权制度它设立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创新，规范市场，它是为了让合法经营者的心血得到尊重，让投机取巧抄袭侵权的行为受到约束。 但是我们看这个英国魅谷这个资本有限公司，它的操作已经完全颠倒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他自己呢和这个美容美发行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他没有任何实体经营，他也不输出自己的品牌价值，是吧？他这个公司只有一个人啊，哎，他所做的只有一个套路，就是注册囤积相关的商标，然后等到一些这个别人使用了商标和他的相重复之后，他就开始批量起诉，漫天要价。有很多小理发店啊，起一些名字，比方说叫标榜啊，比方说叫东篱啊等等。这为什么呢？因为和这个行业有关系，是吧？这个行业美发这个行业长期形成的一个这个使用习惯。而这些这个理发店呢，说实话规模不大，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全国甚至全球规模的连锁，它就守着自己老家那几个街道，是吧？就做做那个小生意，它并没有恶意的去蹭什么热度，也没有那一种说这个侵权的主观意图，是吧？说实话人家脑子没想的那么多啊。所以这个所谓的英国智谷资本有限公司，它没有创新，它也没有经营，它只是靠商标和诉讼去谋取利益。这说到底，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投机行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很多个体理发店其实规模很小，抗风险能力也很弱，同时他们的法律认知不足，有的时候面对那个繁琐的诉讼流程和高额赔偿，他有的时候他耗不起那个时间，耗不起那个精力，是吧？你这个还想才想开门的做生意了，完了之后你要到法庭，是吧？你要去和他这个去开庭等等，最后怎么办呢？只能够破财消灾。所以这个魅谷资本有限公司这个套路玩了之后啊，哎，收获很大。他发起了100多起诉讼案件，大部分他都得到了赔偿。这个别人为什么赔他呢？说到底，不是你亏，是耗不起。大家想想，有的小理发店就是夫妻店，是吧？全家的生活全部指着这个理发店呢，一个月的流水少的也就大几千块钱。完了之后你因为这个事儿，你要请律师，你要跑法院，你还要找证据，最后你一算，哎呦，我打这个官司成本啊可能比我赔偿的金额还高。所以呢，原告他赌的就是这个，你耗不起这个时间，你也耗不起这个精力，最后你只能乖乖的掏钱。这个就不是维权，这个叫做收割。当然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地方的司法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吧？张家港人民法院就明确认定这样的行为属于民事权利滥用。

0: 那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我们国家新的商标法将在明年正式启用。这个新的商标法就专门强调了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信原则，不能够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哎，也就是说从法律程度、法律层面在完善，但是呢只有法律还不够。这个司法部门现在已经对律所、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为那个英国媚股资本有限公司代理官司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啊，检察院也开始介入了相关案件的监督。这个律所其实他比谁都清楚，是吧？他是专业的，他也代理这个官司，其实目的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代理费。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那个收割的帮凶。所以说到底，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而不是给投机者准备的一个钓鱼竿。保护商标权是为了真正的让做品牌、做产品的人安心，而不是让空壳公司拿着注册证满街的去碰瓷。一家只有一名员工的英国公司，我想掀不起多大的浪，但是这种批量诉讼、流水诉讼、灰色生意模式如果成了气候，那么它伤害的其实不只是那个赔钱的几十家小理发店，更是对市场、对法治公平的信心。从这个角度说，张家港人民法院的这样一个判决好，就好在他用最朴素的法律常识守住了最基本的公平，那就是法律是用来保护人的，而不是用来宰人的。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四川省南充市省级有奖发票定时奖第一期中奖名单公布之后，网上就有传言说，你看这个奖啊，中奖的人全部姓蒲啊，那个蒲就是蒲松龄的蒲，并且说这个中奖的人和当地一个政府机关的蒲姓负责人有关系，是吧？哎，这个事儿就引起了公众的质疑，是吧？你说这个省级有奖发票定时开奖应该是随机的，是吧？你怎么可能和一个这个当地的税务部门姓蒲的负责人有关系呢？很简单，因为中奖的人全是他们蒲家人啊。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这个南充市商务局对此就做了回应，说他们经过数据库的对比，这个说法纯粹是无端的猜测啊。这个中奖人和网传的说当地一个税务部门的姓蒲的负责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当时造谣的时候，网上还有截图说一等奖到五等奖中奖的人全部姓蒲，是吧？还有的人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姓蒲的人获奖呢？是因为当地税务部门一个姓蒲的负责人把相关奖励通过内部给了蒲家人，是吧？这有的时候造谣的这个技术水准我觉得也有点糙，是吧？嗯，其实如果大家是一个理性的网民，你如果真的看到说获奖名单全部姓蒲的时候，你首先就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是吧？在面向公众的一个随机抽奖当中，你说一等奖到五等奖所有获奖者全部姓蒲，是吧？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概率是几百亿分之一都不可能出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他就信了。而且呢，那个截图是掐头去尾，就很明显他的目的不是告诉公众真相，因为他没有真相，他的目的就是要挑起大家的这个敏感的神经。 在网上掀起舆论风暴。这个完了之后呢，哎，相关部门出面辟谣调查，忙得不亦乐乎，是吧？这个造谣者呢，这个时候安然隐退，留下一地鸡毛让别人去处理。其实以前像这种所谓截图定罪的套路就出现过，比方说2020年杭州一个女子取快递被造谣说她出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造谣的人仅仅凭伪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就说当事人出轨，当然最后的结果呀很可怕，就是引发全网攻击那个杭州的女子。当然那造谣者呢最后被这个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是罪有应得。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一次事件当中啊，说这个一等奖到五等奖获奖的人全部是姓蒲，而且强行把他和当地税务部门一个姓蒲的负责人进行关联，是吧？这个操作手法他利用的就是公众对公平公正的一个朴素的期待，所以呢让很多人信以为真。那为了辟谣，相关部门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个四川南充市商务局最后只有通过数据库一一对比姓名和身份证号，用了几千条的详实数据去回忆那一张毫无技术水准的造假的截图。就说到底，这个做法就相当于用高射炮打蚊子。这个造谣者呢，他抓住的是公众对一些对社会上公平的一个不信任的心理啊。就我觉得在任何社会，质疑都是允许存在的，但是质疑有一个前提，就是质疑啊你要尊重事实，你不能够捏造事实，是吧？同时监督也是每个公民这个拥有的权利，但是监督的底线是恪守理性。如果把每一次质疑都简化为有罪推定，那说实话最后受损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信任度。那这一次呢，官方回应还算是比较及时，用数据击碎了谣言，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纠偏，不是治本。你不能够每次都等到这样，有人造个莫名其妙的谣言，完了之后相关部门是吧，这屁颠屁颠的忙半天啊，耗费大量的这个人力时间精力啊，最后去辟谣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高射炮打蚊子是吧。那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对于公权力而言，这个信息公布的时候啊，应该要多留心。你不能只想说这个事儿我公布就可以了，你应该要学会主动释疑，不要给谣言任何喘息的机会。从平台的角度说啊，不要等到这个舆情已经发酵之后姗姗来迟。这个平台你的识别和拦截我觉得也很重要。对于公众来说是吧，这个脖子上长个脑袋不只是用来吃饭的，是让你自己用来思考的，是让你用来自己这个去辨别真伪的，是吧？你想想说一个省级发票的定时开奖，一等奖到五等奖全部中奖者姓蒲，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是吧？在你没有确定这些事情是真是假之前，第一不要转发，第二不要带着自己的情绪，是吧？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对于那种恶意造谣的是吧，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你看在网上有很多人就恶意的这个造谣是吧，那有的呢这个谣言无关紧要，这个有的谣言说的不好听它就是妖言惑众。那为什么就是这些网络造谣者他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呢，是吧？我们都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是如果一个人他造了谣，在网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然后让社会的信任度遭遇了重大的危机，让这个相关部门为了扑灭这个谣言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甚至经济成本。如果这样的人得不到惩罚，那么网络它就是法外之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将发布；世界杯将讨论再增加16支队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入选参赛阵容，将征战亚洲田径赛场。本次入选的两名镇江健儿中，吴冰深耕马拉松项目，凭借长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耐力功底，在亚运选拔赛中发挥出色，以优异成绩锁定女子马拉松项目亚运参赛资格。青年小将肖恒凭借扎实的专项功底、出色的赛场爆发力与潜力，顺利入选亚运会男子4x400米接力混合项目参赛阵容。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深耕田径特色项目，完善选材训练输送一体化培养体系，持续夯实体育人才根基，不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质体育后备人才。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是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高温将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高温也频繁出没。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高温频繁出没，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昨天，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十年来，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将在香港举行，期间将重磅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化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石化原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建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化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最近，安徽大学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昨天，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迎来一周岁生日。这只出生时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长成为36.5千克的宝宝。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为望舒。国际方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后进行。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2034年世界杯则落户沙特阿拉伯。总台记者了解到，泰国曼谷一家酒吧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0多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6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车有点多呀。
13: 唉，路有点窄。
12: 心里有点急。
13: 感觉有点无聊。
1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6: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16: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1: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16: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

0: 决了。
1: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0: 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0: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1: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0: 哦，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1: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0: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0: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的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1: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0: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1: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它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他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0: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1: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0: 没错，
1: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0: 是的，
1: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0: 你本来就是一个 I 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 E 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1: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0: 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1: No，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0: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1: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0: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 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1: 嗯，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0: 哦，
1: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
0: 嗯，
1: 他总觉得我做的

0: 还不够。
1: 哎，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0: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
1: 哎，
0: 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得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 那对他来说，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0: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0: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1: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哈。
0: 对，你像其实关于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3: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大家有听过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就是一种怕被拆穿的潜意识。
2: 怕被拆穿啊，要面子是吗？
3: 也有这个成分。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就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千万
2: 别对号入座啊，
3: 别对号入座啊。
2: 是是是。
3: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2: 啊，轮到我了，
3: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呦，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招领导喜欢。
2: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3: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2: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3: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2: 怕露出马脚。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3: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2: 对啊。
3: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2: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3: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2: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3: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2: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3: 是的，是的，
2: 并不是事实。
3: 哇，你终于懂了，
2: 好聪明啊，
3: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呀？
3: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2: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3: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2: 我少说一些吧，
3: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0: 嗯，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1: 对
0: 吧？
1: 对，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
0: 嗯，
1: 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0: 嗯、哦，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0: 啊、哦，就他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
1: 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0: 哎呀，好尴尬呀。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
0: 嗯，明白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
1: 嗯，
0: 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啊，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
1: 嗯，
0: 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1: 哇，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0: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1: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0: 哎，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访谈记录，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什么下属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
1: 嗯，
0: 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内部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公室的政治的。
1: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领导已经吸收到了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可能领导层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0: 嗯，确实是啊，那就是为了下属好也要做一些改变。
1: 对，那结果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里，负责人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啊，强化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1: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

0: 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0: 睡觉之前。
1: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0: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1: 起床。
0: 对呀，
1: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
0: 啊。
1: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0: 你好累啊。
1: 不累，睡得可香了。
0: 你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1: 儿。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0: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1: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0: 哦，这算没拖延症。
1: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0: 是有点，但不多。
1: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0: 对。
1: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0: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1: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1个小时。
0: 你说那次哈？
1: 啊，
0: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5分钟就到门口了。
1: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0: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1: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0: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3-4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1: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0: 啊。干嘛用啊？
1: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2天吗，可能没有，
0: 做计划是吧，
1: 1天半吧。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2天再开始吧。
0: 先忘，
1: 过2天以后你再想起来，觉得已经过了2天了，那我不妨过5天，再休息1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跳跳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对吧？
1: 对，疯狂找补。
0: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1: 对对，有道理。
0: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3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儿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1: 啊，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0: 是，
1: 这不都是拖延吗？
0: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1: 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 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0: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1: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0: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1: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TED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0: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1: 现身说法。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0: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1: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0: 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1: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0: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1: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0: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1: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0: 对，我要解决它
1: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0: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1: 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明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4: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3: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4: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关上冰箱门。
3: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4: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3: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4: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3: 你分身叫啥？
4: 张小黑。怎么样？
3: 那还不如
4: 叫。叫张大黑。
3: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4: 嗯。
3: 张双标。
4: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3: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诡秘，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4: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3: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4: 哎，你赶紧说吧你。
3: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4: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他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3: 什么意思？
4: 尽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3: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4: 对啊。
3: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4: 简单搞定。
3: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4: 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3: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4: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3: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4: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3: 再来去选择录音。
4: 哎，
3: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急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4: 没错，
3: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4: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3: 他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4: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
3: 嗯、
4: 那接下来第三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一些。
3: 嗯、
4: 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
3: 嗯、
4: 要不我再来一关。这样不停地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地引入该做的事儿。
3: 哦，
4: 就比如说啊，
3: 嗯、
4: 你在不停地刷短视频，对吧？
3: 嗯。
4: 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十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3: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
4: 啊、
3: 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
4: 嗯、
3: 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
4: 嗯，
3: 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
4: 嗯，
3: 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4: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3: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4: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3: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一个本子，
4: 嗯，
3: 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地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
4: 嗯，
3: 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4: 哎，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
3: 嗯，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专结合防治康管，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持续发力。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再提升。消费旺季带动六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丹徒区事业镇，这两年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都定期下来坐诊。这些变化背后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原来没做过这个检查吧？
2: 嗯。
1: 哦，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啊？
2: 血压一直
1: 都好呢，是吧？
3: 在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慢病体检中心，不少老年人排队等候颈动脉超声检查。这项检查能提前预警中风隐患，属于老年慢病必查项目。另一侧胃镜筛查专区内，群众按需分流，有序候诊。事业镇居民杨志芳：
4: 在这边做比较方便，我们有优惠，因为我们都是农保嘛。就是、说都是增江康复医院下来的医生嘛，肠镜应该是去年有的，还有前年是 CT 这边也有，还有些做什么螺旋杆菌彩超，就是很多的这些都有了。现在
3: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已配齐颈动脉超声、胃肠镜早癌筛查、骨密度检测、血糖血压一体化筛查等无创精准诊疗设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叠加城乡居民医保本地化报销惠民政策，实打实降低群众就医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事业镇卫生院内镜筛查负责人、主管护师杨春欢：
5: 我院自2024年起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进行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发现了早癌呢是有29例，然后在做胃肠镜的检查中呢，发现了52个人他是有这个大型息肉，在检查过程中就切除了，防止进一步的病变。
3: 紧扣基层医疗防胃病治小病、早干预高质量发展工作理念，事业镇卫生院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高危人群，常态化开展普惠式、优惠式慢病年度体检，转变群众有病就医、无病不查的老旧就医观念。一旦排查出血管斑块、肺部结节、胃肠息肉、早期癌变病灶，可及时对接院内专科诊疗资源。事业镇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近两年事业镇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6: 我们筛查之后，会及时把这些有异常的群众转接到我们全站联合门诊。我们目前有9个全站联合门诊，通过专家的干预，调整方案，让患者得到这个疾病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下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的追踪。就是做好闭环管理，使得老百姓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
3: 事业镇卫生院的探索是我市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的行动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全市加力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坐诊不少于8000人次，新建2个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十大功能中心，推动90家村卫生室开展便民门诊，将基层特色科室覆盖面提升至95%。同时，依托 AI 辅助诊断系统、家庭医生模块等数字工具，为基层诊疗能力持续赋能。随着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链条延伸，我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正一步步把全专结合、防治康管做深做实，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底气的健康守护。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区跨省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0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10: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包
12: 说，
1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2: 啊，
1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1: 这
15: 咱们4铢钱一碗。
1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6: 哦，请讲请讲。
1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6: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9: 迷宫
7: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上线节目的后续跟进。在今年1月份市人社局上线节目当中，王先生来电咨询，他说自己是视障人士，行动不便，今年7月呢需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他出门很不方便，所以呢他想知道人社局是否能够提供上门办理退休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在当时的节目中，镇江市人社局的副局长崔小俊明确答复可以上门办理，届时呢会请社保中心安排人员对接。到了今年6月，记者呢采访了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了解到会在7月份啊，就是在王先生年满退休年龄的时候，这个当月和王先生约定时间来上门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相关的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到了，这个相关的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请他来介绍目前处置的状态。英文杰你好。
12: 主持人您好。
9: 您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应该说到了这个王先生的这个退休年龄了，这项工作近期这个开展情况怎么样啊？
12: 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到他家里，把这个相关的手续已经办好了，现在接下来就是等待这个我们的后台的流程做完了之后，就下个月他就可以正常的领取养老金了。
9: 是已经和这个王先生他本人约了时间，上周五去的。
12: 对对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去他家里办好了。
9: 办好了，这个一切顺利。
12: 对对对。
9: 好的，那么我想再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作为王先生来说，他是本月退休，他的这个退休的一些待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是怎么去，后续会怎么样去获取啊，去享受啊等等的。
12: 这个是这样，他本月到达这个退休年龄，选择这个月退休，然后呢他的待遇呢正常会从下个月，正常每个月下个月的15号开始给他发放到他的这个社会保障卡中。我们也和他确认过了，他这个卡是已经激活的状态，是可以打钱的。所以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钱了，然后到时候还有办好了之后还有一个退休证，退休证呢我们想着给他邮寄他也不方便领取，所以我们可能等办好了之后再会跑上门一趟，把这个退休证啊和一些相关的材料再送到他家里去。
9: 就是他还有一些这个退休证明材料相当于是。
12: 对，
9: 把这个材料到时候再给王先生送过去，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个上门服务的这么一个暖心服务的一个举措。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些情况啊，有没有跟王先生本人当时去的时候面对面有没有跟他都告知啊？
12: 都告知了，当时也跟他都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就说下次我再来，然后这个卡这个钱啊待遇啊相关的事情也都跟他讲过了。
9: 就是从下个月开始王先生这边的退休就没有问题了。
12: 对，
9: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这件事情呢从我们这个办理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可以办结了，很顺利，

0: 如果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陶先生啊，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上周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在之前节目中呢，我们也做了报道，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就是陶先生他反映的是咸兴太古城二区，因为这个部分居民楼是平顶的关系啊，一直有漏水的情况。陶先生呢，这个主要的诉求呢是说，希望能够对小区进行平改坡，这样呢来彻底解决平顶导致的渗漏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们找了很多部门，这件事情呢没有能够推进的下去。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和属地的社区润州山路的社区润州山路社区的张亚芳书记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电话连线，也了解到社区呢针对这块呢其实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呢专业性比较强，这个专业的问题呢还需要来咨询专业的部门。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连线润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空间规划科的科长梁庸斌，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开展一些推动，或者目前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梁科长您好。
2: 啊，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陶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了解到您这边是有接到他这个相应的一些诉求反映的，也
2: 对的，
0: 也帮助他去咨询了解了，做了不少工作。今天的话呢，我们想请您来在线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陶先生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目前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这个陶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啊，他是2018年在我们自贵圈办理的规划核实许可证，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8年了，
0: 是
2: 它属于新建的小区，对于这个他们那个业主啊，自筹资金解决这个屋顶漏水问题啊，我们自贵圈还是支持的，但是呢，如果实施平改坡呢，它要具备某些条件，首先，平改坡只能对房屋的屋面进行改造，不得增加原有的房屋建筑面积，第二呢。方案那个色彩呢，应该与原周边的房屋要协调一致，并符合规划的那个技术规范要求。那个第四呢，改造方案必须报送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房屋的安全的认证。然后这个方案经我们自贵圈审定后，可以放手实施。第五呢，这个评估方案呢。他必须要经这个本栋楼的产权人同意之后，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来向我局提出申请。
0: 以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名义。
2: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房子已经销售完毕了，对吧？你一栋楼这么多人，那么你还是这个业主委员，他那个咸兴太古城二区，他业主委员会应该已经成立了吧？
0: 这个我们到时候要跟属地的街道还有社区来了解一下。梁科长，我注意到刚才您了解到的这几个信息应该说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甚至这个细致到相应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像颜色啊，这个风格可能都是有规定和要求的。
2: 对对对对的。
0: 这个我们之前还不曾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信息。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要取得这一栋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同意，这块工作的话可能要做的
2: 是这个倒是根据这个物权法吧。
0: 它
2: 可能比例也不一定是100%。根据物权法来吧。
0: 就是按照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也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梁科长，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作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向这个属地的街道或者社区来做一个反馈啊，或者是对接啊等等的，给给予他们一些专业性的一些指导，这个有没有可能啊？
2: 对，这个呢，这个工作开始了，我们也希望啊，到时候这个属地政府啊、街道啊，能介入这个事情。
0: 是，到时候就是可能属地的街道，包括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边相关的部门吧，可能都这个包括在内，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对吗？
2: 对。
0: 好的，梁科长，我们会把您今天反馈的这样一个信息呢，向属地的金山街道来做一个对接。到时候呢，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可能请我们记者呢再跟您这边对接。但是就您刚才所讲的这个几点，我感觉可能线下要做的工作这个量相当的大，是吗？
2: 这个要就是逐步推进嘛。
0: 嗯，逐步推进。嗯，好的。梁科长，今天呢，我们也是向您了解一下这个，也是面上啊，把这个相关的。

0: 些政策，就是您这边知道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个了解。如果说可行的话，我们到时候反正线下尽可能的来帮助这个群众来做一些推进，好吗？
1: 行了
0: 、哎、好，那我们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哎、好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直播，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丹阳市阎陵镇赵巷村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呢是长期不在村里的这个老宅居住，那么近期呢回到家里之后呢，突然发现西面的邻居呢在家门口加装了钢管和柱子，加装了之后呢，他还进一步发现东面的邻居啊在家门口又砌了一个这个矮墙，这个几个新装的新建的这些这个建筑啊，这些情况啊都影响王先生家正常的一个进出。所以呢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属地的村委会进行了反映了以后，看看这个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赵巷村党总支书记于旭良，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村里面所做的工作。于书记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王先生反映的是这个突然回家以后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不知道村里面是不是有了解到相应的信息，有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些情况，目前的处置或者说沟通协调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呢在收到你们那边反馈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到现场去看过。
0: 是。
3: 后来的话呢，我们也找这个王先生跟邻居共同的跟他们协商了一下。目前呢，初步的方案呢，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这个那个，就是说呢，邻居那边呢，把他们家靠近王先生家的那个柱子，把它弄掉。然后呢，王先生的话呢，就把他们家之前弄的那个花坛，也把它去掉。这样的话呢，就对王先生的这个车子啊、走啊、行走啊都没有什么问题。目前的话。大概的这个方案是这样子。
0: 哦，于书记，我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可能他们自己都各自有一些这个建设在这个路边，是吗？
3: 对。
0: 那现在的这个协商。

0: 它拆除掉，然后形成用其他的方式来加固，这样的话不要这个影响进出，这块是。
1: 这个呢，那个县长的话呢，他那个邻居那边总共有三根柱，那么呢，像我们协调下来的话呢，是那个邻居把它靠近王先生家的那一格，把它去掉。
0: 是我看到了，在现场，好的，那这项工作的话，现在方案如果说已经商定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实施，或者说本周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推进或者进展呢？
1: 等到这个天气好转以后，我们就会去这个弄一下，
0: 是，今天确实是在下大雨，现在。等天气条件允许了，就会到现场去开展这个施工处置，是吗？好的，那这样，于书记，我们到时候呢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如果说这个等天气放晴啊，有这个施工条件了，比如说进场开展施工了等等一系列这个情况，有推进，到时候呢，您跟我们记者呢也反馈一下，我们也把相应的情况做一个这个跟进。如果说能够几方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我们到时候也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就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五月，包括郭女士等在内的这个多位听众啊，来电反映的一个情况。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是说，在明基商贸城靠近镇荣公路的出口处这个附近，有两家商铺占道经营，这个东西堆在外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持续的期间呢，他们也多次拨打过12345来反映问题，不过呢，现场情况呢是没有改观。对此呢，在之前节目中，我们连线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王斌，通过他在线上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他们在前期已经收到了这个相应的反应，并且也安排人员到现场去下发了一个通知书，要求相关的店铺啊进行整改。但是，在近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收到有听众来电反映，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没有改善，仍然存在。对此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连线丹徒区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王斌，向他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王斌，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个事情从五月份到现在，从我们和听众这边了解到的反馈来看，好像这个进展不大，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
2: 当时下发了告知书之后呢，给他呢，他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给他一个期限，让他这边整改。后来我们这边这段时间呢，就是所有的精力呢都是放在这个有的时候是在拆违这个上面。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是当时呢也没有这个人员也不够，就是说对于他这边也有点这个就是。后期的管理也比较有点是疏忽。后来他这边举报了，我们这边当天下午，我们这边也到现场去过了。跟他这个店主呢也这边交涉过。跟他讲，就是说他这边让他这边把它赶快清理掉。这边店主这边也答应我们说，这个当天下午呢，就是把它后续把它清理掉。
0: 您所说的这个当天下午是指哪一天下午啊？
2: 就是上个星期五吧。
0: 上个星期五，9号、10号左右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啊，上个星期五是10号，就是又去了。
2: 哎，对，到现场跟他这边店主也交涉过了。就是后续让他把它清理掉。这边呢，估计这个因为台风天气嘛，他估计这段时间估计我们到时候过了这个天气嘛，我们到时候再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就是跟他讲一下。
0: 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上周去现场的时候跟这个相关的店主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不是配合，或者说有没有跟这个管理人员达成一致相关的一些方案？
2: 配合的，他这边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讲，他说当天下午就是准备把他这个往那边清。就是他一点一点的往那边清，因为东西比较多，他都是那个比较重的东西。
0: 好的，
2: 他也开始慢慢的清理。
0: 好的，这个风雨天气的话，应该是从这个周末到今天可能陆陆续续开始的。如果是按照我们上周四、上周五这个到现场去做相应的一个工作做清理的话，可能这周我们应该能看到一些这个清理后的一个情况，对吧？
2: 对。
0: 那这次
2: 后续我们也会这个上门继续跟他这边看看清。

0: 用的。
1: 啊，是是，这个我们也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就这次是不是还有可能来这个回头看啊，加强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联系对接。这个
2: 哎，会的会的，
1: 明确的，嗯，
2: 可以的，
1: 嗯，是这个，我们对于之前，相关人员的力量，这个主要集中在拆围制围方面，我们对此是理解的，但是不能说这边抓了那边放了，这个可能对于不是一个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近期把这项工作集中的做一些推进，确保这个反复的反映的一些情况，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遏制呢？王斌。
2: 好的，可以的。
1: 嗯，好的，嗯，然后到时候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对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信息，我也想向您今天线上我们向您做一个转办，就是这个情况，就是郭女士反映的这个栈道经营的情况，她从我们节目组这边受理采访反映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今年第一次，也不是这个往年的这个第一次，我们这边至少有收到过这个两次三次问题反映，他的这个反复的情况可能比较容易，也许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执法现场的一个沟通，近期能够有所好转，但是保不齐过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到了年底他有可能会再出现，到了一些这个业务的一个高峰期，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可能您这边跟市场方包括属地街道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想一个或者说是去探讨一个有效的长效管理的方案，力争让这类问题不要说是可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始终发生反复，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执法力量的一个浪费，您看呢？
2: 嗯，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领导再沟通去反映一下。
1: 嗯，好的，这块可能辛苦您，我们线下再做一些对接沟通，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也请您跟我们记者保持一个对接好吗？
2: 好的，
1: 辛苦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吧。今天线上因为时间关系，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石女士反映的天然气安装问题。在之前节目中啊，我们在连续跟进，在连续跟踪报道关注石女士反映，她说古阳村2023年就收取了天然气的出装费，然后呢2024年的时候呢，有村民看到华润燃气啊在西路新街，也就是古阳村这边的这个村内的主干道这一侧在施工，然后呢也有部分住户呢用上了天然气，可是啊石女士说她家里面这一侧一直没有通气，导致这个家里面其实冬天的时候想安装一些这个取暖设备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安装。那么通过古阳村的党委副书记夏洪旺在之前节目中的回复，我们了解到村里面呢一方面在联系华润燃气到现场去踏勘做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核实和了解，这个制定施工方案，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和这个村民在统计安装的一个意向，有哪些村民是希望安装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也在收取。那么距离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去回复这个问题呢也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继续来连线古阳村的党委副书记夏洪旺，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夏书记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时隔两个多月，我们再次和您连线。这件事情目前的推进情况有没有进展，或者说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呢？
4: 现在已经有进展了。那、这个我们呢，村里呢跟那个燃气公司，到现场去查勘之后呢，以后呢做这个着户进行落实，现在呢总共有8户，一次落实的8户人家要安装天然气，以后呢7户已经收缴了费用，村委会近期呢。正在往我们村委会上呢打费用，然后呢由我们村委会呢统一跟他们跟燃气公司以后进行一个交款，。但是呢有一户呢他是当时2023年的是交的，所以一直没查到这一户的这个交款这个那个凭据。那么我们也将在近期吧，就是这 一周左右把这个费用查好之后，以后呢跟这个天然气公司跟他们每户进行安装。
1: 哦，夏书记，现在等于是在做一个这个查证的一个工作，核实的一个工作。
4: 对对，一个是交费，一个是查。
1: 就是因为有确实是有像石女士这样的住户，他们是2023年的时候缴费的。
4: 对，对对。
1: 他们能提供收据给村里面吗？现在？
4: 他们关键问题就是有的有收据，有的没有收据了。
1: 哦。
4: 所以我们要去查。
1: 这个事情过去3年了。可能他如果说当时有收据，是不是有保留好，是不是能找到，这个还不一定。然后村里面，所以现在来反过来查当时村里面一个进出账的一个情况，是吧？
4: 对，
1: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现在的话，目前定下来是有8户村民要这个安装。
4: 对，
1: 机会交了钱，这个是刚才，应该说就剩最后一户了。可能这项工作，您目前的一个预估是在本周。把他这个费用给了结掉，对吗？
4: 对，
1: 夏书记，那么这个费用落实了之后啊，您这边是不是就是要跟村里面，可能要跟华润燃气里面对接了？就
4: 对的，
1: 他们现场这个踏勘的情况，包括方案的一些情况，推进的怎么样啊？
4: 他们就是我们把费用交上去之后，他们就已经到现场来过了，以后呢，就进行来安装了。
1: 施工方案其实是已经确认好了，这个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4: 对，没有问题。
1: 好的。然后钱交上去之后，就是村里面是统一的来这个转到华润燃气这边。
4: 对。
1: 然后这个相关的村民就能看到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展了。
4: 对。
1: 好的。夏书记，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本周末之前吧，我们跟华润燃气那边也了解一下，就是看看他们那边对接的一个情况。然后您这边可能还辛苦您，线下我们继续再做一些这个账目上的一个对接。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可能还需要您再帮我们来了解一下，再反馈一下。
4: 好的。
1: 夏书记，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情况，也是我们之前跟您对接反映的，就是那个一些违建集装箱违建的一个处置这块的话，今天也顺便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工作有没有推进进展啊？
4: 已经是有一半已经拆除了，还有2户，
1: 还在做工作，
4: 正在做工作。对，
1: 好的。因为之前您给我们回复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今年的年内，其实到了下半年，眼看着这个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也都到下半年了，到时候这个事情有进展的话，您也一并给我们一个反馈，到时候好吗？
4: 好的，
1: 辛苦您。用我们也要向这个反映人来做一个反馈，到时候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们及时联系对接。
4: 好，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4: 好。
0: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有市民向节目组反映的问题。我们接到市民反映啊，说珠芳路的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有一棵大树呢是已经枯死的，然后呢近期呢这个担心大风天气啊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呢能有一个处置。节目组记者接触之后呢前往现场查看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对于这个问题，在上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是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市民反映的这棵大树有两三层楼高，那么是位于珠芳路路边的小广场上面。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广场，而且周边的这个居民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也有一些小的商铺。那么这个小广场上面路过以及休憩的市民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从现场的情况看，这个大树是已经没有任何绿色的枝叶了，应该是已经枯死了，而且树干已经出现了倾斜。那么其实据气象部门预报，这几天镇江也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那么也会出现了一些雨雪大风大雨的天气。那么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上周我也联系了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那么主任倪一军有了一个初步回复，说这块区域是由镇江江天集团负责管理的，他们会立即和这个江天集团对接，要求对这棵树木按照程序进行一个处理，那么尽快的消除这样一个安全隐患。目前初步的答复是这样。
1: 好的，张官，这个通过接到的一个答复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区域它的产权单位、产权的管理部门可能是江天集团，是这样一个意思，对吗？
5: 是的。
1: 然后今天，当然我们今天包括这个昨天，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们充分理解市民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跟江天集团对接，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尽快对这个树木的问题做一个处置。
5: 好的，我们也是通过从属地然后做一个尽快的一个处置。
1: 好的，我们到现场去看到的情况，包括居民市民的一个担心，我们充分理解。另外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人流的一个，其实人流比较大，那边有很多车站，进出的车辆也比较多，尽快去来连线去对接一下。另外张坤，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来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沟通和了解，是7月9号郑先生来电反映的情况。他说恒王路吉麦隆超市门前这个路段占道经营的情况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周围的交通和沿街商户经营。这块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有没有了解到相应的一些情况？
5: 在7月9号接到情况反映之后，那么当天下午的6点左右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当时在路面上啊，这段路面上是没有发现有占道的摊点。当时看到的现场情况是这样。但是从这个郑先生提供的视频上看啊，因为这个视频是有记录的一个时间的，时间是7月9号的上午8点29分。那么视频上当时是显示这个路面上是摆放了有多个流动摊点，那么是占据了路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因为这条道路是一个机非混合型的道路，所以说基本上占用非机动车道之后，那么非机动车只能从机动车道上进行通行了。那么从这个7月10号，那么也跟象山街道做了进一步了解，那么也了解到这块区域其实他们是有日常管理的，那么管理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所以说应该来讲可能是当时去的时候是正在他们的管理期间，所以说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占道的情况。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他们也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在早上9点钟之前会有这么一个占道经营的情况，那么他们也会安排周边就是值早班的人员从那边早上要做一个关注，做一个巡查，做一个劝离和引导的一个工作。
1: 好的，张欢，就是你去现场，就是我们节目组记者去现场查看情况的时候，是现场是没有看到有占道经营的一些摊点这些情况在。
5: 是的，
1: 对。但是我这边也在看郑先生提供的视频啊，就是郑先生提供过来的视频上面，我们确实是看到有好几个这个摊点，流动的摊点应该是这个推车在现场，它是放在非机动车道上面。
5: 应该来讲，可能数量上，因为拍的不是特别的全面，从数量上看的话，有确实有好几个，但是从那个现象来看的话，应该可能一排的话，应该也是超过这个数量的。
1: 好的，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了解到是时间上面，好像和这个管理工作有一些这个偏差和出入，导致可能管理工作没有能够覆盖到这么一个占道经营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街道目前，也有一个相应的方案的一个表态。这块的话，他们所表态或者说反馈的新的这个管理方案，有没有告诉你是在本周开始，还是说近一段时间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了情况之后，有针对性的再布置一些管理工作，然后再开始？这个有没有现在跟你确定下来？
5: 目前反映给他们之后，就是七月十号反映给他们之后，他们已经回复说是会加强周边的一个早班的巡查力量，对这块区域进行一个巡查。
1: 嗯，
5: 所以说管理的效果，那么本周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
1: 嗯，好的。从这样的回复来看的话，应该是从本周开始吧，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这个应该是从本周开始，到时候一方面把这个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向郑先生做一个反馈，也请他帮我们关注一下，他可能住在那边，人在那边是对这个信息是了解的最清楚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跟街道了解一下相应的工作开展的一个情况，以确保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准确完善的一个答复能够反馈到郑先生那边，好吧？
5: 嗯，好的。
1: 嗯，好，那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0: 七月十五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珍惜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要向大家呢再预告一下，本周三7月15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两家，分别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时来上线。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会如实记录您所反映的问题，并且向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上班途中伸援手，镇江供电员工臧旭、霍平见义勇为。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塔里木油田西气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不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张旭在上班途中救助了一名老人。最近任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和任州区公安局在鹤林派出所为张旭举行了见义勇为奖励会。记者岳宇成报道。不久前，张旭在上班路上发现一位八旬老人突发疾病，他赶紧上前扶住老人，帮助他服下了速效救心丸，并陪同他的老伴儿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办理住院。受助人老伴儿：
1: 小张，帮我个大忙，因为我老伴就去世了。
0: 辖区鹤林派出所在得知张旭的助人事迹后，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警方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张旭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任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2: 张旭同志呢，这个救人，我们也是表彰他这种精神，能够在社会上面更弘扬正能量。那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见义勇为来。
0: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张旭：
3: 谁家都有老人，然后在遇上了之后，我们能帮一把，做我们在力所能及之内范围内伸出援手，也是传递的一个正能量，也是让这个社会传递的温暖。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五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0: 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深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超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客场一票难求。在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一场比赛，预约人数达到了15万人。19.9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逛景区。比如在沈阳故宫，拿上东北超票根，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共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数量超380万人次。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0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啊、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丽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

0: 资讯 FM 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专结合防治康管，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持续发力。台风巴威北上了，辽宁紧急转移超17万人。试验成功，甲醇搭上了成品油管道顺风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丹徒区事业镇，这两年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都定期下来坐诊。这些变化背后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2: 原来没做过这个检查吧？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啊？
3: 血压这个
2: 都好呢，是吧？
4: 在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慢病体检中心，不少老年人排队等候颈动脉超声检查。这项检查能提前预警中风隐患，属于老年慢病必查项目。另一侧胃镜筛查专区内，民众按需分流，有序候诊。事业镇居民杨志芳：
5: 在这边做比较方便，我们有优惠，因为我们都是农保嘛。就是、都是镇江康复医院下来的医生嘛，肠镜应该是去年有的，还有前年是 CT 这边也有，还有些做什么螺旋杆菌彩超，就是很多的这些都有了。现在
4: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已配齐颈动脉超声、胃肠镜早癌筛查、骨密度检测、血糖血压一体化筛查等无创精准诊疗设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叠加城乡居民医保本地化报销惠民政策，实打实降低群众就医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事业镇卫生院内镜筛查负责人、主管护师杨春欢：
6: 我院自2024年起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进行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发现了早癌呢是有29例，然后在做胃肠镜的检查中呢，发现了52个人他是有这个大型息肉，在检查过程中就切除了，防止进一步的病变。
4: 紧扣基层医疗防胃病治小病早干预高质量发展工作理念，事业镇卫生院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高危人群，常态化开展普惠式、优惠式慢病年度体检，转变群众有病就医、无病不查的老旧就医观念。一旦排查出血管斑块、肺部结节、胃肠息肉、早期癌变病灶，可及时对接院内专科诊疗资源。事业镇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近两年事业镇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7: 我们筛查之后，会及时把这些有异常的群众转接到我们全站联合门诊。我们目前有9个全站联合门诊，通过专家的干预，调整方案，让患者得到这个疾病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下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的追踪。看，就是做好闭环管理，使得老百姓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
4: 事业镇卫生院的探索是我市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的行动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全市加力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坐诊不少于8000人次，新建2个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十大功能中心，推动90家村卫生室开展便民门诊，将基层特色科室覆盖面提升至95%。同时，依托 AI 辅助诊断系统、家庭医生模块等数字工具，为基层诊疗能力持续赋能。随着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链条延伸，我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正一步步把全专结合、防治康管做深做实，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底气的健康守护。
1: 继续关注新闻。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十四点至明天十四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记者在辽宁沈阳看到雨势不断加大，已达大到暴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中熄火。今天沈阳已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在建工地停工，94家景区暂停营业，客运停运，部分地铁站口封闭停运等。截至目前，辽宁省共转移17412人，目前转移人口工作仍在继续。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0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8: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个夏天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天热阳气足啊，身体不会生病，可能就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了。但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里面啊，冬病夏治啊，夏病冬养，正是抓住了这个夏季阳气升腾的窗口期，哎，提前来调理我们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到了秋冬天，哎，就能够减轻发作，或者说症状会相对的轻一些。那其实最近已经有不少听众哈，都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啊、艾灸啊，什么时候做啊？啊，要做多少次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够进行预约调理了呢？啊，常规做几次，如果说居家的话自己操作可以吗？该怎么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误区，可能我们都要避开啊，让老人啊、孩子、年轻人、上班族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10: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8: 好的，那么就请啊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9: 首先呢要分清一个的概念，冬病呢不是冬天新发的急症，而是到了秋冬降温的时候容易发作，然后呢反复发作，根源呢就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积郁的慢性虚寒性疾病。那夏天呢天地阳气比较盛，人体的毛孔呢张开，气血呢也比较通畅，这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寒性的疾病呢可能被我们压制住的，症状呢也会不太凸显。到了入冬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外寒侵袭，常在这个肺呀、脾胃呀、关节啊、包公类的寒湿性疾病就会引发出来，常见的一些咳嗽啦、鼻炎啦、关节疼痛了呀、胃寒腹泻，然后宫寒痛经、手脚冰冷的反应就出现了。那冬病夏治呢不局限于这个三伏天，从夏至阳气开始慢慢的攀升开启，到就进入了这个调理的窗口期了，紧接着到了初伏、中伏、末伏，全程借助自然阳气，用中医的外治法呢补充阳气，去散寒通络，扶正固本，做到治胃病，提前预防，减轻复发。天人合一呢，顺时而为，就像冬天冰块冻得很硬，到了这个寒冬的时候是很难化开的。但是盛夏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蒸腾，这时候呢对于寒性疾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排出的。的效果呢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它就相对这个方法是绿色的、温和的，适合大众长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
8: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9: 大概总共有四点啊。第一点，它可以补充阳气，固根本。那阳补充阳气的话，是生命的根源，提升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牢固我们的抗寒的抗病的屏障，改善的畏寒乏力、体虚易感冒的这个症状。第二点，它有善寒湿，排除陈年的这个瘀阻，然后改善了长期，比如说我们吹空调啦，天冷天热喜欢吃一些冷饮啦，还有熬夜的工作人员，包括久坐的，它容易有一些寒湿体质，那可以缓解体内的身体的这个沉重啊、酸胀啊、乏力的这种感觉。第三的话，它有通经络，化解瘀阻，起到这个疏通经络，阻滞气血，缓解这个颈肩腰腿痛，比如僵硬啊、麻木啦，促进全身代谢的循环。
11: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扰啊。
9: 是的。然后呢，第四点，它有调脏腑的功效，然后标本兼治，重点呢，它主要对这个肺、脾胃和这个肾，主要这个几个核心的虚寒，效果比较明显，改善这个咳喘、哮喘不良啦，这个怕冷、虚寒、虚弱啦，就扶正祛邪，
11: 而且非常适合进行一个长效的调理，是吧？
9: 对的。
11: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外界的阳气，然后自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理，把这个正气扶上来之后，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一些老毛病就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哈。
9: 对的，
11: 这是治本的一个办法啊。
9: 对。
11: 那么究竟哈，哪些人群会适合啊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当然，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9: 对。
1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啊，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您来具体的和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一些人群，就是包括哈、啊，就是适合哪一些这个病症的患者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呢？
9: 其实呢，它适合的病症的话，其实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其实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啦，反复性的打喷嚏啦，遇到寒冷空气啊，这个清水鼻涕一个劲的淌，还有就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一冷啊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而且感冒之后他的咳嗽啊好长时间都不好，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到了天冷的时候或者吹个凉受个风就容易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个遇了这个冷的时候就会加重。还有秋冬季频发，一般就是这种肺气虚寒的人群。
11: 是
9: 啊。第二个呢，就是关节型的疼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膝关节疾病啦、肩周炎啦、颈肩腰腿痛，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其实像这对人群的话，现在更加年轻化，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
11: 太冷了，
9: 然后吹完空调一上班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颈啊、肩啊、腰
11: 浑身
9: 都不
11: 舒服，对，
9: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产后风湿的关节疼痛，因为那时候体质比较弱嘛，寒湿进入到体内，它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这也是可以通过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调理的。第三类的话就是脾胃虚寒的，有的人他这个特别怕冷。他吃一点冷的他就会拉肚子，或者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大便就变稀了，还有小朋友的话就容易挑食或者就是不想吃饭，他这个也比较长得比较瘦一点嘛，这种小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来调理的。
11: 而且现在小孩的积食的情况其实也挺严重的，就加上各种胃。
9: 对小孩的话，其实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小孩子就说生冷的还少吃，
11: 对，
9: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小朋友，他这个水果啊，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生冷性的疾病，
11: 寒凉的。
9: 对，不光是说仅仅大家概念上说的冰箱里的东西叫生冷的，
11: 对对对，
9: 对水果这些东西也要少吃。
11: 你看到这个季节，什么冰瓜，就是西瓜那种，特别是
9: 偏凉
11: 的冰的西瓜，
9: 偏凉性的东西
11: 就拿出来给孩子吃，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这些东西，
9: 对对对对对，
11: 然后家长就会拼命给吃哈，所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啊，可能就开始有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也是需要家长来关注一下的啊。
9: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虚寒性的体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手脚冰凉的啦，对吧？受了点凉，他就容易这个累了，然后抵抗力又比较差。女同志的这个出现的痛经啊，然后经期有血块啦，然后小腹觉得总是冷冷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准备备孕的那体质它本来比较寒吧，那么宫寒的它也可以来过来这个通过调理，就是小朋友的话，儿童的话，就是虽然说你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是呢，他平常就是体质可能比较偏弱一点，他容易这个出汗啦，容易反复性的这个生病啦，发育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的，都可以来调理。
11: 就以上的这些人群啊，有这些身体不适的情况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好像我发现，好像它是仅针对于一些虚寒的，
9: 对对，
11: 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症是吧？
9: 对，
11: 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哈。
9: 它比如说，这本来是热性体质，
11: 热性体质会怎么样呢？就是怕热，
9: 怕热，而且就是很容易上火
11: 啊。
9: 然后的话，比如说他就还有就是说疾病发作期，我们也不适合来过来调理，
11: 就发烧了，
9: 发烧了，咽喉肿痛，还有就是说本来就是长得有热毒啊，这个有皮肤
11: 长疮啊
9: ，还有这时候就说皮肤正好有这个破溃啊，这些也不行。
11: 是，可能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再来看，再来进行一个调理啊。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首先一个观念就是要进入到三伏天才正式开始嘛，对吧？然后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哈。那很多人说啊，那我得这个头伏当天再来。那咱算一算，这个今年头伏应该是从7月16号是吧？就入伏嘛，就一定要卡着那个点儿。这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精准呢？
9: 其实不需要。其实我们讲每年的这个调理的话，其实从夏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11: 哦，那早就可以开始了。
9: 对对对，它可以贯穿于这个初伏、中伏、末伏的全程。那整个周期呢都可以安排治疗，也不用大家扎堆的这个说盲目的追求这个首日。
11: 7月16号都用过去了。
9: 这个错峰治疗的话，大家效果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1: 今年的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9: 今年的话，这个夏至嘛，6月21号已经过了。
11: 对。
9: 那初伏的话是从7月16号到7月25号。然后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14号，有20天。然后末伏的话是8月15号到8月24号。10天。
11: 其实分三段是吧？
9: 对。
11: 那如果说早早就去了的话，那还要贯穿到这个就是咱们做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到末伏吗？
9: 不一定，不一定。它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辨证，然后决定它治疗的次数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虚寒性体质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常规性的治疗个6次就可以了。
11: 6次就可以了。
9: 对。就是假如说我这个虚寒性的体质比较重，对吧？我寒性很重，很怕冷，就说的
11: 空调也吹不得
9: 的那种，对，空调吹不得，对，有的人就是进了房间就是恨不得这个空调所有的空调电风扇都要关闭，他还穿了这个长袖子、厚褂子过来治疗的，
11: 天
9: 哪，那个他就是需要治疗，
11: 非常严重的，
9: 他这个治疗的次数肯定就是需要。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辨证治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取穴啊、用药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11: 所以也不要非要等到初伏那一天是吧，即刻起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了啊，到咱们的治胃病科，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辨证评估啊，每个人的这个方案其实都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化的做进行一个安排和调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都说冬病夏治嘛，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吧，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治疗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9: 这个冬病夏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11: 三伏贴，
9: 因为是像这个老少皆宜嘛，
11: 对，
9: 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
11: 很方便，
9: 对，很方便。它就是通过这个穴位，然后进行中药贴敷，然后起到这个温阳散寒平喘，这个药物的话渗透到这个穴位经络起到一个作用。那它适配的人群嘛，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鼻炎啦，咳喘啦，反复性的感冒呀，儿童的这个体质虚弱，
11: 嗯，
9: 然后就是一个脾胃方面的脾胃虚寒，然后体质偏弱的小人。然后儿童的话大家就关注了，儿童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做，
11: 嗯
9: 啊，三周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做，然后成年人老年人也可以，
11: 嗯
9: 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他如果对胶布有严重性的过敏，
11: 嗯，
9: 那我们肯定是

0: 吸收就行了，就是不用去特殊处理。
1: 嗯，
0: 大的水泡的话其实是要到医院里来处理的啊。
1: 哦，
0: 嗯，然后空调是冷饮肯定是不要吃的，
1: 对，
0: 然后就不建议当天去游泳啊。
1: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相关的疾病需要进行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贴敷当日就不要吃冷饮，可能你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冷饮，是吧？空调什么的也得当心一些啊。总之还是要遵医嘱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呢，刚才讲的是三伏贴，那下面这个艾灸，大家也是比较
1: 三伏灸，
0: 哎，对，三伏灸
1: 是，
0: 哎，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正好趁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嘛，有补充阳气的最好方法，最好时机嘛。那借助这个艾草的这个纯阳的热力，起到这个温通经络，补充这个脏腑阳气，然后去除这个经络的寒气。
1: 嗯
0: 嗯，它适配人群呢，主要有这个手脚冰冷啦，宫寒痛经啦，产后体虚啊，老寒腿啦，长期怕冷、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嗯，还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艾灸的话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1: 哦。
0: 嗯，一般成年人的话，一般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小朋友可能10到15分钟，
1: 更短啊。
0: 对，更短。然后艾灸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下冷水。
1: 嗯，
0: 然后避免外面吹凉风啊。
1: 空调什么的可能
0: 对空调对空调温度一定要打高一点，肯定不能在这个空调风口上吹了，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灸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的这个情况。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有2个方法，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灸之前多喝点温开水，灸后喝点温开水，它能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灸的时候，你不管灸什么部位，灸完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灸你的脚底的涌泉穴
1: 哦，
0: 它可以起到引火下行，就避免让我们的火直接往上炎的作用。
1: 现在很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就上面的火堆的不行，是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的话，灸的话呢，一般的话不建议过于频繁，一周的话其实1次到2次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可以这个具体的话可以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指导性的方案。
1: 总之这个艾灸啊，包括你具体灸哪些穴位啊，这个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病症，
0: 对，
1: 医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安排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啊这个主流的一些冬病夏治的疗法，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协和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病夏治哈。刚好呢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阳气升腾的一个窗口期哈，我们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调理

0: 一些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等到了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就会很少发作，或者即便发作的话症状也会相对的轻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你好。
1: 啊，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刚刚呢有说到了一个王牌核心老少皆宜的一个三伏贴啊，以及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艾灸，是吧？这是一个补阳气最强的疗法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1: 刚才这两个方法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下面呢讲到这个大家也一点不陌生，中医拔罐。拔罐呢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负压，毛孔张开，把这个寒气啊郁气快速的排出来，主要代谢这个排出这个浅层的寒湿。
0: 嗯，
1: 能缓解这个局部的僵硬酸沉发沉。其实最主要常用的这个人群的话，这个办公室人群，坐了一天办公室了，吹了一天空调了，
0: 腰酸背痛，
1: 对，觉得颈肩腰背肌肉很僵硬，后背觉得有点凉凉的，比较紧的感觉，那拔一下呢立马能感觉这种很轻松，
0: 是、
1: 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每次的话拔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一般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拔完之后的话呢，避免就是吹凉风，然后拔出来的罐印，我们根据罐印的深浅其实就可以判断你体内的寒湿是否严重，对吧？瘀滞会不会明显。然后的话呢，这个对于这种体虚的孕妇、小朋友还有凝血功能异常的人群，一般我们就比较谨慎的使用了啊。还有治疗的频次的话呢，根据情况，一般的话这个一周作为一周保养性的话，我没有特别性的不适的话，一般一周1次到2次足够。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三伏贴也是中药贴敷贴的这个局部，
0: 对，
1: 我们还有可以这个做中药贴敷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可以制作成这个中药热敷包。
0: 哦，这个也生活当中很多人
1: 对
0: 都会用到，家里也有啊。
1: 对，但是呢它这个中药热敷包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你定制不同的中药，这样针对性的话更强，然后的话可以治疗这个，比如说你关节疼痛，那我们可以专门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药，给你制成热敷包，对吧？而且就是说脾胃虚寒的，那我们可以用脾胃虚寒的药，也可以给你起到用。然后用的话呢，我们的话一般就是可以局部可以通过蒸煮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之后，就是局部热敷，然后直接通到这个局部治疗，起到温通脏腑，这个比较适合顽固性的疼痛、宫寒、胃痛的人群。
0: 而且如果是胃痛的话，直接就敷在胃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这可以，实际上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个常用包。如果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及时到医院，那我在家里备一个，我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就可以用上。
0: 这个
1: 很
0: 方便，
1: 很方便，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还有的话就是中药熏蒸。这个是通过这个温经通络的中药呢，通过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局部作用于局部的，然后起到这个温通气血脏腑，然后适合全身的这个寒湿困重，关节不适啦，睡眠差啦，还有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膝关节疼痛啊，它这个做效果很明显的。这个中药熏蒸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这个熏蒸的温度控制在40到45度左右，避免烫伤，那局部的话，它微微有点潮红就可以了，不建议熏蒸之后这个大汗淋漓，这样太多的排汗的话，其实上
0: 伤筋，
1: 对，伤筋耗液的，
0: 是，
1: 每次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老年人就是说体虚的话，那么可能时间还会再短一点，然后灸完之后呢，熏完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皮肤擦干，在这个室内待一会儿，避免就是说身上还湿乎乎的
0: 就出门，
1: 对，出门
0: 再吹风什么
1: 的，吹风它就会受凉了嘛，
0: 对
1: 吧？然后治疗前后的话，一般建议就是喝点温开水啊。然后就是哪些人不能做？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严重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对吧？然后这个孕妇， 还有就是皮肤这个破损的，那肯定是没法治疗的。
0: 是，
1: 还有的话一个方法就是说足浴，
0: 不就是泡脚吗？是吗？
1: 对，
0: 是一个概念吗？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医上角度的话，泡脚的话，你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的药啊，
0: 药包，
1: 对，药
0: 包，
1: 对，药包配方可能不一样。你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对
1: 啊，那所以可以给你配的中药和建议的处方可能就不一样。而且水温的话，并不是越烫越好。然后有的人他就比较寒冷嘛。他就觉得哎呀一直泡在那可舒服了，是不是泡个半个小时
0: 脚都泡红了，
1: 对，脚都泡红了，那觉得还舍不得出来，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泡脚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你就泡的其实说有点微微发热，特别是寒冷的就是这个夏季，比如说我们受了凉吹了空调，或者觉得自己可能要感冒了，这时候弄点中药泡一泡，有一点点微微出汗啊，还喝点热水睡一觉，你可能明天
0: 症状就消失了。
1: 对的，一切就是一切如常了，
0: 风平浪静了就开始
1: 然后就是泡脚的话一定注意，就是说一个就是空腹不适合泡，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也不适合泡，就餐后半个小时之内是不适合泡的。然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对这个温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一定要当心防止烫伤啊。这个孕妇的话也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个足浴，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0: 是的，以上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究竟你的一些症状，你的一些疾病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我们还是要找专门的中医师来帮助我们辨证论治，是吧？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哈，这个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哈，就生活当中，但是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去纠正调理体质之外，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要当心要注意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宜做什么忌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夏季的话，这是明显的是昼长夜短了啊。人们呢这时候起居呢作息呢也顺应这个四季的变化作为调节，那适当呢可以晚睡，然后早起，但是晚睡不是让你去熬夜
0: 不是让你12点之后
1: 对对 对，还是一般建议，其实我们一般建议是10点半、11点入睡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的话呢，就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都是真的。然后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古话蕴含的这个古人的养生智慧啊，
0: 顺应天时。
1: 还有的话，就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午睡。一个呢是避免这个中午的时候炎热，外出的话会这个
0: 中暑。
1: 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恢复这个疲劳。而且午时的话，从于我们这个经络来讲的话，午时正好是心经
0: 啊。
1: 心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养心嘛。养心的方法就是睡觉，静卧个半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说我中午没有条件我去睡觉。你哪怕这时候静
0: 打个盹儿，
1: 对，打个盹，闭目养神，在那坐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这
0: 是这个午觉很重要，
1: 对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子午觉，子午觉，其实子时说的就是晚上11点，
1: 对
0: 对吧？就是11点最晚最晚11点就一定要进入梦乡了，
1: 对。
0: 然后中午再抽个空啊，小睡一会儿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夏季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了午饭，吃了饭立刻就往床上躺，这也不行。
0: 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躺，就吃完午饭就特别困。然后你知道，中午留给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像晚上那么长，你真的就立马就困了，赶紧就去睡了。而且很多人表示啊，就是中午那个能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1: 这其实就是
0: 睡可快了，
1: 就是如果吃了饭立刻就想睡的这个群朋友们呢，大概多数都出现这个脾胃虚弱，因为你吃完饭之后，你可能大家的这个血供啊
0: 到
1: 胃里
0: 了，
1: 他
0: 脑子不够，
1: 对，脑子里的这个血氧气不够了，
0: 昏昏沉沉，
1: 对，他就觉得脑子就有点昏沉了，稍许坐一会儿，或者晃一晃，晃个10分钟，你再睡，
0: 会去楼下
1: 对走一
0: 走一
1: 走，
0: 晃一晃，等消化一点，
1: 对，消化一下
0: 再
1: 睡，再会比较好一点，
0: 是是，还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禁忌的要提醒大家呢？
1: 禁忌的嘛，就夏天那个比较热，对吧？那 选择这个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就注意了，一个不能直吹，
0: 嗯，
1: 还有这个温度不能设置的太低，不要导致这个内外温差特别大，一进来哈凉快的不得了，那个毛孔一下子就缩起来了，这时候其实寒气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在外面很热嘛，
0: 嗯，
1: 毛孔整个张开的，你一下子进来之后，你这寒气就一下子进入体内了，
0: 你的身体来不及调节，
1: 啊、对的、
0: 嗯。
1: 然后的话，骤然进入这个低温环境的话，这个风啊、寒啊，它就会趁虚而入，
0: 嗯，
1: 侵犯人体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关节啊，它都会对疾病的造成有个。诱发因素在里面，
0: 是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室内室外的空调的这个温度相差过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这种情况发生哈，
1: 嗯，
0: 血管受到刺激，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饮食上面也注意，
0: 嗯
1: 嗯，夏天的话大家汗出的比较多对吧，盐分排的比较多，然后体内的钾钠氯啊这个随之流失，所以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稍微吃的偏咸一点啊，还可以多吃一点偏酸的东西、
0: 嗯、
1: 啊，
0: 酸梅汤，
1: 对，酸梅汤
0: 夏天会喝、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早就这个对这个就见解了，《书问·长期》这个法论就论了说，心主下，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
0: 嗯
1: 那心欲苦，及时咸以慰之，对吧，就是说我们夏季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酸味的，也起到固表作用，
0: 嗯，
1: 然后多吃咸味的东西呢可以补心，
0: 嗯
1: 嗯，从阴阳学说角度上来看的话，夏月之时伏阴在内，那饮食不可以过寒，
0: 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对，
0: 什么冰饮啦，
1: 对，
0: 冰镇西瓜什么的哈，
1: 虽然这个炎炎夏日来点冰饮的话感觉特别的
0: 爽
1: 过瘾，但是长期以往的话这个对健康很不好的，
0: 嗯
1: 嗯，在我们医生集里面指出，那夏季心旺肾衰，那虽大热不宜吃冷淘这个冰雪蜜水冰凉粉冷粥对吧、嗯、这个饱腹受寒，然后必然引起这个混乱，就会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说夏季心火的这个旺盛，这个肾气的不足，就是说有外热内寒，所以说这个冷食不宜多吃，嗯，一点点解解馋还是可以的，少吃一点即可，点到为止，
0: 对，凡事都要有节制、
1: 对，多食嘛肯定会损伤脾胃的，
0: 对，
1: 然后导致一个吐泻啊对吧，
0: 嗯，
1: 我们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绿豆汤啊，这个乌梅汤了呀、
0: 嗯、
1: 对吧，酸梅汤啊、它都是一个解暑的佳品、
0: 这个、但是也不能冰镇之后喝，
1: 对
0: 常温就行了，
1: 常温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晒背这件事儿吧。
1: 啊，晒背的话从去年大家就比较热衷了、啊那确实我们就是吸收日月精华嘛，特别是像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这个接触不到太阳，特别
0: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从空调房出来之后，我觉得
1: 晒
0: 太阳
1: 着很舒服，
0: 好舒服啊、
1: 特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利用休息天的时候可以晒一晒，
0: 嗯，
1: 然后另外晒的时间，大家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时间点，
0: 嗯嗯，
1: 可千万不要趁着中午的12点去晒，当心啊这个对，当心这个天晒时间段会容易这个中暑，
0: 嗯，
1: 一般早上啊9点钟8点半。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下午呢那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那时候暑气不是太旺盛，比如说这个4-5点钟你出来晃晃、晒一晒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它一方面呢可以的话这个中医上认为嘛，这个
0: 补阳气、
1: 补阳气，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个晒太阳还可以起到补充维生素 D 嘛，它更加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嗯，
0: 关于这个晒背晒太阳啊，就咱们到底要不要穿着衣服呢，就感觉穿着衣服吧好像那个力道又不够是吧，不穿衣服吧晒黑这倒是其次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晒到皮肤会有晒伤、
1: 一般晒的话我们就是说头面部还是做好这个防晒，
0: 嗯，
1: 把帽子啊戴好，然后把背部露出来，然后可以穿衣服，然后一般我们建议呢就穿一些这个棉质的，可以比较这个透气的，
0: 嗯嗯，
1: 啊，比较容易吸汗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
0: 对，
1: 薄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休息天在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阳台的窗户打开，
0: 嗯，
1: 把衣服这个后背露出来，因为这个在家里嘛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暴露的比较多，
0: 嗯，
1: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
0: 是的，
1: 塞一下后背是可以的。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抓住今年夏天这个黄

0: 经调理窗口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啊。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啊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来找周丹啊主任来进行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嗯，制定适合你的调理方案。好，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悸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5脏6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 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

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致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多措并举，筑牢防台安全网，硬核加固加暖心守护，421位老人安心度台风。广西累计预拨4.16亿元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消费旺季带动6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养老机构人员密集，助养老人行动能力普遍较弱，是台风灾害防御中的重点保障点位。为保障院内421名助养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位于镇江经开区的信源康护理院，从硬件加固、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多维度落实保障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信源康护理院的玻璃大门、窗户都加装了防风密封条，户外连廊的钢架结构进行了二次加固，原本摆放在步道旁的休闲桌椅、宣传展架全部转移至室内储物间。院内老人吴晨碧：
2: 防护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像外廊的把门窗又给我们好，每次来采访的时候就叫我们跟我们讲放心，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1: 信源康护理院院长助理徐静告诉记者，台风来临前，他们就针对老人的居住区域逐一检查了防盗窗、牢固度。此外，每层楼的应急照明设备、烟雾报警器也完成了全点位检测调试。
3: 常用的药品、止血包扎的一些医疗物资准备，还特意备足了适合老人食用的一些牛食、软食，包括新鲜的蔬菜和肉食，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用慢性病药品。我们院方同时还安排了专职的心理疏导人员和社工人员，逐一对高龄老人开展了情绪安抚，及时向老人及家属同步台风预警信息和院内的防护安排。
1: 除了护理院自身的全方位筹备，属地相关部门也同步做好了配套保障。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4: 我们社区也会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等呢，前往这个养老院，协助开展了环境清理、公共区域消杀、受损设施排查维修等工作。此外呢，社区还将联动这个社会公益组织，为养老院补充消杀物资、常用物品以及呢这个生活必需品，协助院方快速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全方位的保障老人在台风过后的生活与健康安全。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椒江及其支流永安溪、钱塘江支流武义江、福建富屯溪上游、安徽水阳江、江西信江支流白塔河、泸溪水等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浙江椒江、安徽水阳江、黑龙江蚂蚁河分别发生编号洪水，浙江台州永安溪发生小幅超保洪水。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昨天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步回归。 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0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呢。
1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 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有探马报军情，孙大王荣我禀，汉营又将

词中，语多情泛，我不敢说。听探马来报禀，不由得心中大怒，好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力，竟胆敢辱骂孤家。

两小儿是何敢与姑我赌输赢。那刘邦天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姑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黄崇为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英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双睛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掠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哦？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鼓励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只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傲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舞，如其之命兮，吾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方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志其欲兮，玉石俱伤，促之生兮，散楚族，吾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先一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福王日，土地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

张良，字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弟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儿《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儿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追韩信》，
4: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5: 哎，来，哦，巧过秦了，
4: 秦了，秦了！
5: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4: 不错，不错，有这么两个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40来里地儿啊！
5: 一套一套的啊！
4: 你看，
5: 怎么讲？
4: 去了40里了
5: 呀？
4: 什么毛病？
5: 听说去了40。
4: 哎，
5: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4: 啊？没听说。
5: 这，怎么了？
4: 就得唱40游，
5: 就得40。
4: 哎，
5: 这种人死心眼儿，
4: 我还死心眼儿。
5: 听说去了。40要又见月影上石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4: 饿了，
5: 哎呀，茄子
4: 改念白了，
5: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太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4: 这怎么办呢？
5: 本想买个面包
4: 啊，
5: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4: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5: 这新词儿，
4: 不像话。
5: 应该呢，
4: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5: 嚯，听过这出戏？
4: 听过呀，
5: 啊，
4: 还唱过呢。
5: 谁？你啊？
4: 哎，
5: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4: 韩信。
5: 啊？
4: 韩信？
5: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4: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5: 你还韩信呢？
4: 啊？
5: 我看你不像韩信。
4: 我像
5: 韩流。
4: 好说你龙卷风，
5: 这
4: 瞧不起人，
5: 这模样韩信，这
4: 你呀、啊嗯、还别不信，
5: 嗯，
4: 这么办，
5: 嗯，
4: 咱们俩人唱唱，
5: 咱唱唱，
4: 就唱这出戏，
5: 是吗？
4: 啊，
5: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4: 那有什么了？
5: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4: 什么要求？
5: 唱戏得有三姐。
4: 三姐呀、啊？
5: 嗯，
4: 有二姨吗？
5: 二姨干什么？
4: 什么叫三姐呀？
5: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4: 这个呀，
5: 嗯，
4: 全懂，
5: 全懂。
4: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5: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4: 容量大。
5: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4: 你说，
5: 这出戏谁唱得好？
4: 周信芳，艺名叫麒麟童啊。
6: 对，
4: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7: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4: 秦朝末年。
7: 哦，内容大意，
4: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7: 呵，这一次有两下子。
4: 两下子呀？
7: 啊，
4: 我还三下子呢。
7: 我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4: 你说吧。
7: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4: 为
7: 什么？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4: 他单追韩信，
7: 说呀。
4: 他要得理了，
7: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4: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7: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4: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7: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4: 是。
7: 别不懂装懂。
4: 哎，
7: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4: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7: 这是历史知识。
4: 是是是。
7: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4: 向您领教吧。
7: 嘿，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4: 不知道啊。
7: 注意，
4: 哎，
7: 韩信呢？
4: 啊，
7: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4: 啊？
7: 是吧？
4: 掏钱包啊！
7: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4: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7: 哎、对，
4: 外边溜溜。
7: 怎么？什么态度？
4: 是这么回事吗？
7: 这是跟你说笑话。
4: 别介。
7: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0: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1: 就是会发现人才。
0: 哎，
1: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0: 对，
1: 项羽是谁？
0: 霸王。
1: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0: 嗯，
1: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0: 他刚愎自负啊，
1: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0: 嗯，
1: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0: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1: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0: 为什么呢？
1: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0: 还真不假。
1: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0: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1: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0: 怎么呢？
1: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0: 是这么回事吗？
1: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0: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1: 韩信有什么能耐？
0: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0: 就是
1: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对，
1: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0: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1: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0: 那倒是，
1: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0: 要论他文呢，
1: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0: 要论武，
1: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钝溜凹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0: 你提厨师傅干嘛？
1: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0: 是啊，
1: 啊，有才能啊。
0: 对，
1: 这样的人才，
0: 嗯，
1: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0: 对，
1: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0: 当然需要了，
1: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0: 啊，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1: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0: 那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1: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0: 还需要什么呢？
1: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0: 这个缺一不可。
1: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0: 就是，
1: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0: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1: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0: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1: 就是，
0: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1: 人才济济，
0: 哎，
1: 这是两种人。
0: 对，
1: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0: 什么人呢？
1: 个别人。
0: 个别人，
1: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0: 怎么还害怕呀？
1: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啊，下去吧，
0: 该踹下去了。
1: 是啊，
0: 这对四化不利啊。
1: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0: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1: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0: 对，
1: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0: 对，
1: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0: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1: 是戏活啊！这是，
0: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1: 唱这一点，
0: 哎，
1: 可以。
0: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1: 好，来
0: 合作。
1: 嗯，
0: 大王有旨，萧何。

将，两路分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

0: 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哎，
1: 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2: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2: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
1: 嗯，
2: 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岂是漂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岂是漂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1: 啊，
2: 穷怎么了？哼，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
1: 啊，
2: 哎，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2: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1: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哎，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2: 哎哎，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2: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1: 嗯，
2: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
1: 啊，
0: 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见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2: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外国话都挤着出来了，
2: 着急呀，啊！刘邦一听，
1: 嗯，
2: 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
1: 啊，
2: 把他留下，
1: 嗯，
2: 给他来个连帽官，
1: 哦，看仓库，
2: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2: 萧何一听不行啊，
1: 嗯，
2: 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2: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1: 就是啊，
2: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2: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1: 哎，
2: 等着吧，
1: 嗯。
2: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2: 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2: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材小用吗？
2: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

0: 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0: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呀。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0: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不，那也得叫代王。
0: 非得叫代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儿，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儿？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0: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0: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1: 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这跟头的。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丑话说头了啊，
1: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折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折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
0: 多快呀，那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1: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青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待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0: 哼，
1: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0: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个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是
1: 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
0: 嗯，
1: 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1: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1: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1: 那相国知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条绝命短信牵动警心，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运河边惊险救人。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苏州面向全球大学生首发实习苏州计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任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求助，其前男友小张通过短信表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到报警后，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搜寻，通过多重手段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并成功将其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往中山桥附近展开搜寻，却并未找到小张的踪迹。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民警得知小张从山东独自来到镇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决定从小张住宿的酒店入手查找。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见习民警魏显波。
2: 我们当时就是分派了警力去他的酒店，去看看小张是不是还在那里，看酒店房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
1: 民警赶到酒店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小张白天外出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随后派出所民警调取沿线所有路口监控，全力追踪小张的行动轨迹。
2: 小张在1:22的时候出现在这个辅路上，通过这个监控发现在1分钟之后，有一个监控刚好拍到了他从辅路下到了运河边的那个步道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在步道上面，或者说可能已经落水了。
1: 掌握关键监控线索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沿运河河道两侧相向搜寻，很快发现了意图轻生的小张。此时他已经翻越河道护栏，一只腿没入水中。民警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一边慢慢靠近将其救下，并安全送回酒店。
2: 我就立即上去一左一右把这个小伙子的胳膊给拽住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安慰的同时呢，也在用力的把他往回拽。时候因为当天是下雨的，然后呢这个小张已经在外面待了一晚上了，他当时浑身都是在发抖的，我们趁他这个比较疲软的时候立即把他往回背最后给他拖到了这个岸上。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升1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万亿立方米。 在日前举办的第18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暨第3届苏州国际科创大会上，苏州面向全球大学生正式发布实习苏州计划。此项计划通过打造规模化、制度化、品牌化的实习项目，吸引全球知名高校学子参与，首批推出超5000个优质实习岗位，工资不低于每月3000元。同时面向全球发布2018个博士后岗位。实习苏州计划聚焦苏州重点产业，依托百校千企联盟开发企业优质实习岗位，参与企业覆盖苏州产业链主企业、上市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国有企业等优质用人单位，重点吸引与苏州产业契合的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境外世界名校等高校优秀大学生来苏州开展实习实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老师，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纯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千城软的爱，这是凤飞飞和罗大佑的一次很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凤飞飞1992年的专辑当中。相比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可能大多数人对另外一首曲调完全相同的粤语歌曲更为熟悉，这就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演绎的都颇具水准，但是我更加喜欢凤飞飞声音当中的那种大气和沉静，将这样一首跌宕起伏的作品唱得十分的淡定，而他本人那种雍容自若的气质呢，也将歌曲衬托得恰到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歌星啊，大多数会有一部心酸的个人奋斗史，这使得呢他们唱歌的时候更加努力，也更加的用心。凤飞飞是这样，林忆莲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这首早期作品《前尘》。

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程》。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程》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程》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怀旧音乐节目时间越久，会越觉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段时间啊，包括整个80年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哈。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这是一个老牌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凡人二重唱呢，一直都有着一些蓝领气质啊。他们的歌声当中没有红酒、香槟这样高大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啤酒、香烟，还有一些城市当中愁绪万端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少年的忧伤不再仅仅是校园里面的阳光和白衣飘飘，而是沾染上了一些流浪的烟尘。听他们的歌，你会知道，其实真实生活当中总会有幻想，当然也伴随着绝望。
1: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灿烂的金色时代。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老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纯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千城软的爱，这是凤飞飞和罗大佑的一次很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凤飞飞1992年的专辑当中。相比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可能大多数人对另外一首曲调完全相同的粤语歌曲更为熟悉，这就是梅艳。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演绎的都颇具水准，但是我更加喜欢凤飞飞声音当中的那种大气和沉静，将这样一首跌宕起伏的作品唱得十分的淡定，而他本人那种雍容自若的气质呢，也将歌曲衬托得恰到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歌星啊，大多数会有一部辛酸的个人奋斗史，这使得呢他们唱歌的时候更加努力，也更加的用心。凤飞飞是这样，林忆莲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这首早期作品《前尘》。

聆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程》。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程》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程》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怀旧音乐节目时间越久，会越觉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段时间，包括整个80年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哈。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这是一个老牌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凡人二重唱呢，一直都有着一些蓝领气质啊。他们的歌声当中没有红酒、香槟这样高大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啤酒、香烟，还有一些城市当中愁绪万端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少年的忧伤不再仅仅是校园里面的阳光和白衣飘飘，而是沾染上了一些流浪的烟尘。听他们的歌，你会知道，其实真实生活当中总会有幻想，当然也伴随着绝望。
1: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灿烂的金色时代。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养老机构人员密集，助养老人行动能力普遍较弱，是台风灾害防御中的重点保障点位。为保障院内421名助养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位于镇江经开区的幸元康护理院从硬件加固、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多维度落实保障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幸元康护理院的玻璃大门、窗户都加装了防风密封条，户外连廊的钢架结构进行了二次加固，原本摆放在步道旁的休闲桌椅、宣传展架全部转移至室内储物间。院内老人吴晨碧：
5: 防护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像外廊的把门窗又给我们好，每次来采访的时候都叫我们跟我们讲放心，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4: 幸元康护理院院长助理徐静告诉记者，台风来临前，他们就针对老人的居住区域逐一检查了防盗窗、牢固度。此外，每层楼的应急照明设备、烟雾报警器也完成了全点位检测调试。
6: 常用的药品、止血包扎的一些医疗物资准备，还特意备足了适合老人食用的一些牛食、软食，包括新鲜的蔬菜和肉食，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用慢性病药品。我们院方同时还安排了专职的心理疏导人员和社工人员，逐一对高龄老人开展了情绪安抚，及时向老人及家属同步台风预警信息和院内的防护安排。
4: 除了护理院自身的全方位筹备，属地相关部门也同步

0: 部做好了配套保障。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1: 我们社区也会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等呢，前往这个养老院，协助开展了环境清理、公共区域消杀、受损设施排查维修等工作。此外呢，社区还将联动这个社会公益组织，为养老院补充消杀物资、常用物品以及呢这个生活必需品，协助院方快速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全方位的保障老人在台风过后的生活与健康安全。
2: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两周，涨幅明显。七月十二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七月一号上涨15%。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表示，七月上旬最高价出现在七月八号，平均价格14.55元每公斤，是今年春节以来最高价。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两周累计回升12.8%。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深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内首次成品油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实现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跨区域绿色甲醇安全高效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实践示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刚刚上任呢，带着京中楼府大公子的家书来到楼府，要拜见三公子四公子。三公子四公子这边书房里头有客人，杨执中在这儿了，但是呢知道这街道厅来了，尤其新上任的，这是由的京中到湖州来的，带了大哥的家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哎，只好告罪请个假去见去了。见了面之后行礼客套咱不必细说，把这家书拿过来了，一看看明白了，人家这位魏老爷这是对我们负责任呢、啊、魏老爷刚刚上任，这需要重新丈量土地，都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人家得重新丈量。大哥信中呢也讲得明白，丈量到我们家祖坟的时候，你们呢先给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呢魏厅长再去丈量去，这样一来呢魏厅长也方便，咱们呢也方便。其实两位公子也明白魏厅长为什么头一个就到我家来，这也是给我们呢先报个信儿，先叫我们呢心中有数，这也是为我们好。那作为官场上，虽然街道厅的这位魏老爷官小职微，可是呢对相府这也是够恭敬够照顾的。那么说作为相府的两位公子，当然也不能过于高高在上，该有的礼节必须得有，这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呢，就约定好了，明天呢请您到府上来，我们请您吃顿饭。那魏老爷呢当然也是千恩万谢，交代好了告辞回去了。这两位公子把这位魏老爷送出去，回来把这衣服换下来，换成随便一点的衣服，又到书房，到书房见着杨执中了，见着屈公孙了，两位啊摇头晃脑唉声叹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呀，三公子就说，您说这事儿闹的，我这现在就有点脱不开身了呀。魏老爷新上任，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呢、啊。这事儿呢我又不能够甩手不管。明天呢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得在家等着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哎呀，这么一来就指不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出空闲来前去拜望这位全务用全老先生。哎呀，这真是急死人也。四公子呢也说，可不是嘛。哎呀，我们想见高人呐、啊、我们这心情非常急切，可是如今出这么一个岔子，这么一耽搁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呐、啊、我们一天不见着这位全高人，我们一天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啊。这两位公子你一言我一语，反正啊就是着急想要早一点见着这位全务用全高人。

这时候杨执中说，两位公子啊，你们何必要见这位全先生，非得亲自去见他呢？以小弟之见，不必如此。不如这样也行，你们二位啊，写一封书信，我呢再附上一份手札，我也写一封信给这位全先生，叫可靠的家人把这信到萧山县给他送去，邀请这位全先生到相府来，我相信这位全先生一定会欣然前来的。这四公子啊摇着脑袋，哎呀，这样不成啊，这样全先生会不会觉着我们有一些傲慢了，慢待全先生，这可不合适。这时候呢，瞿公孙也说了话了，哎呀，表叔啊，你们既然想要见全先生，现如今因为身上有事情脱不开身，您写一封家书其实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还有杨先生的书札一块写过去，那么这位全先生呢也能够明白表叔是事务缠身去不了，他也不会挑这个理儿。这样他来了，大家伙见着面了，这不就挺好吗？何必多想那么多呢？我想这事儿啊是可以这么办的。您如果要是等着您二位抽出时间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呢。您说这件事儿您办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别的事儿呢，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能见上面。您又那么急切的想见这位全无庸全先生，这何必呢？这么悬着心还见不着。经过他这么一劝，再加上杨执中也再三的说，这么办呢完全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哥俩呢也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那么我们哥俩呢就商量商量，写一封书信，我们邀请这位全先生到家来做客就是了。就这么着商定好了，这哥俩呢商量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客气，邀请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到楼府做客，我们是慕名相邀。那位杨先生杨执中也写了一封书札，因为他跟那位全务用两个人是老熟人了，经他介绍有他这封信，这全务用啊就不会有什么怀疑，大家呢就都相信全务用一定会来。这得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前去萧山县呢，萧山县离着湖州好远呢，萧山县是归杭州管辖。三公子四公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叫晋爵的儿子名叫幻城的打发他前去送这个信去，因为这孩子比较年轻，做事呢也比较可靠。晋爵做事当然也可靠，但是晋爵年岁比较大了，像这种远路尽可能的不叫他去，叫他儿子年轻轻的去正合适。打发幻城带上书信带上礼物，这就搭船奔往杭州。奔往杭州的客船呢，那当然客人呢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这船家呢也根据这客人的行头打扮，看这外表模样气质，安排
都坐到哪个舱。你像有的读书人，当然了，就安排呢比较高级一点的船舱叫他们坐。那像是那些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跑江湖的，当然也有适合他们的舱位。哎，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这位幻城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那是楼府的下人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看气质、看模样、看穿着打扮，也是干净利索，一看就非同凡俗之辈。所以呢，船家把他安排在了中舱。这中舱里头呢，原来住着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全都是头戴方巾的读书人，把他呀安排到读书人一块来了。当然了，当天呢，这是晚上上的船，上船以后呢，天就比较晚了，大家伙呢互相打一声招呼，然后呢收拾收拾就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大家伙呢闲得没事儿，就聊聊天呗。这一老一少两个读书人，看那意思他们俩呢好像早就熟识了似的，他们谈论的非常的火热，幻城就在旁边啊，也不言语，就听着。哎，听两个人聊啊，聊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幻城灵机一动，哎呀，莫非这两位是萧山县的人？哎，如果他们要是萧山县的人，那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他们会不会认识呢？这全高人肯定也是读书人呢，看这两位穿着打扮也都是读书人，只不过呢一个年岁大一点，蓄着胡须，一个呢年岁小一点，是位年轻的少年，这嘴巴上面没有胡子。那我不妨跟他们搭搭话，就问一问呗，假如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由他们指点一下，我到萧山县以后再找这位全务用全先生他们家也就好找多了呀。幻城这孩子呀，办事儿也是比较机灵，所以呢听两个人聊天他才能想到这儿。因为在这种客船上，不管是什么人，互相之间搭话呢都称呼对方为客人，这位幻城也称呼两位客人，一抱拳啊，两位客人呐、刚才我听你们聊天说话说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莫非两位就是萧山县的人吗？那位长胡子的中年人点点头，啊，不错，我们正是萧山县的人士。哦，哎呀，那可不巧了。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二位能认识不能认识。这两位互相看一眼，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呀？二位客人呐、萧山县有一位姓全的全老爷，你们可知道？那年轻人呢微微一笑，嗨，全老爷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萧山县还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那位年岁比较长的蓄着胡须的也摇头，没听说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哦，那我再提示一下，就是号叫钱斋的钱老爷，您二位听说过没有？认识不认识？
那年轻人呢还是晃头，就见那年岁比较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说的叫权钱斋的，哎呀，莫非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可着实可笑喽，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呢。换成啊，听他这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没搭上下话来。就见这年岁比较长的，冲着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啊，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这年轻人呢，有点发愣，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么一位啊。哈哈哈哈，那好吧，我就说一说给你听一听，叫你也知道知道这位先生可笑之处啊。那感情好，您说说怎么回事？嗨，要说这位啊，他们家本来是务农出身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可是到了他爹这一辈儿，发了点小财儿，他爹呢也就不甘心务农，一得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村学里头读书，等读书读到个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位先生也是没良心，也不管他这书读得怎么样，就把他送出去，叫他前去科考，去考试去了。哎呀，结果考了多少场也没考中啊，连个学也没进，连个县考也没被拔取过。后来呢，他爹过世了，可是这位啊，光会读书了，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生计也不会做，农活他也不懂，就成天的假门假式的还读个书，一到县考的时候他就去考，结果也考不中，就这么坐吃山空。家里头原来有一些田宅房产什么的，这些年来逐渐的也都变卖的差不多少了，闹的是穷困潦倒啊。不过好在呢，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不过字呢还识得一些，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吧。在这乡里头也教那么几个蒙童混个日子，混口饭吃还勉勉强强，可是偏偏这也就是赶上他倒霉了，由得新市镇盐店来了一个伙计，姓杨啊，杨老头到这儿来要账来了，没地方住啊，住在土地庙里头，他教训蒙童也在土地庙里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位杨老头呆头呆脑，晃头晃脑的，嘴里头竟说一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纪的浑话，哎，他呢还真就跟这杨老头啊，哎，谈得来。他听见杨老头这些话以后跟发了疯一样，就要做高人也不应好了。自从高人这么一做，这几个学生啊也不来了，他家里头现在穷的都不行了，从这儿以后，哎，就靠在村房上骗人过日子，这嘴里头也老是念念有词，经常说的那么几句话啊，我和你是至交相爱，还分什么彼此，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成了他常念的歌诀。

0: 也就不必细说了。哈哈，你说这个人可笑不可笑？跟着年轻人说完了，转回头来又问幻城，小伙子，你打听这个人怎么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问他呀？幻城听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也犯合计，因此上也就没说实话。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3: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2: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3: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2: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3: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2: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3: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三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2: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3: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2: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3: 啊，到底怎么了呀？
2: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3: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吧。
2: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她无聊就问，美丽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3: 哦，文员，你呢？
2: 啊，老板沉默了十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3: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2: 吃了呀，你呢？
3: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2: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3: 老板把筷子撂一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2: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2: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3: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3: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2: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3: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2: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3: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 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2: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3: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2: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她到底是谁呀？
3: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她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2: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她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3: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啊？你天天吃的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这熟食店的老板娘的吗？啊，七夕节那天谁说要吃个大肘子过节的？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啊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2: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3: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2: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铁柱一位同事刚拿到驾照，车开的不是很熟练，今天下班同事非要捎铁柱回家，在经历了 N 次起步熄火之后，车终于上路了。
11: 一路上这车开的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10: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11: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10: 当然不能了。
11: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0: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11: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10: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10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
12: 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11: 大头挂了电话，得意地对保安说，这下我可以进了吧。
10: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1: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0: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老王陪朋友喝酒，朋友大醉，向老王诉苦说，哎，我也是年收入过7位数的人了，正当我一切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却不想去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1: 老王心里偷笑，哈哈，你也有今天，但表面上还是安慰他说，兄弟你也别伤心，成败呀是人生豪迈，大不了咱从头再来，去年到底发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上周末大头陪一个女孩逛街，对方看中了一条裙子，一看标签贼贵，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又不舍得买。大头刚发完工资，特别土豪的样子，大声地说，喜欢就买，算我借你的。
1: 女孩把裙子买了，穿上以后问大头，有女朋友没？
2: 还没有啊。
1: 女孩子踮起脚尖，提着裙子转了一圈，红着脸低着头问，好看吗？
2: 大头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嘿嘿，好看。
1: 女孩子笑笑说，这裙子是我男朋友买的。
2: 大头一听这话就怒了，大声地说，明明是我刚借给你钱买的，你却说是你男朋友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了？你
1: 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2: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2: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2: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2: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 你二舅是干啥的？
2: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高帅问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说，假如我今天开的不是宝马而是自行车，你还会上车吗？
1: 女神不假思索地说，不会。
2: 势利的女人，给我滚下去。
1: 结果女神哭着掏出手机说，喂爸爸，你哪里请的神经病啊，当咱家的司机怎么回事啊？
2: 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啊，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2: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2: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3: 快到花市节了，人真多，比望东之少还热闹。
4: 哎，是这跟金银
5: 大人大红的新曲子真好听，
6: 这衣服也不错，
7: 正结实，
8: 你买回去吧。
9: 年少的桃花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中共江苏省委印发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镇江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为574株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时间呢是傍晚的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黄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今天11点到13点进入江苏，先后经过宿迁、徐州、连云港三地，在我省境内仍然维持热带风暴量级，预计将于明天0点左右移出江苏。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1点50分，镇江市气象台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下午2点钟，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连续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我市本周天气整体呈现多雨高温的特点，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6: 受降雨影响，本周一我市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副台长朱晴。
7: 那么从这个14号的话，是随着这个台风的远离的话，这个整个降水是渐止，天气会转好。那么在这个周中的话，也就是在这个15到16号这段时间，我市的话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么从这个周末看的话，我是可能还会有一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点的这种降水过程吧。那么我们目前的话，雨量预计的话是在这个中等量级。
6: 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将快速攀升，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将达到34度以上。周晴提醒，本周我市晴雨交替， 高温降雨反复切换，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风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那么从周五开始到周末的话，由于又要受到这个降水天气的影响，整个气温还是会有一个下降。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今天我市环卫部门开展雨后风后全域清扫保洁工作，全力清理路面枯枝落叶，快速恢复城市道路干净畅通。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8: 上午，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洁机制，全员上岗分片包干，开展台风过后专项清障保洁行动。作业中坚持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精细保洁为辅，利用大型洗扫车、清扫车对主干道进行快速全覆盖清扫，高效清除大面积落叶杂物。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鑫：
9: 我们采取人机联合作业的模式，先用机械车快速打通主次干道，再安排人工细化清理边角、绿化带和重点点位，大幅提升清扫速度，最大程度缩短道路恢复时间。
8: 针对人行道、绿化带缝隙、公交站台、路牙死角等机械盲区，安排环卫工人逐一细致清理，捡拾残枝落叶，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环卫人员同步排查清理堵塞雨水口的枝叶杂物，保障道路排水通畅，加快城市环境恢复速度。
9: 我们针对台风过后的环境卫生特点，加密巡查和保洁力度，重点保障主次干道、商圈周边、学校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秩序，尽快全面恢复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市容环境，保障市民安全畅通出行。
5: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持续奋战在预警宣传、隐患排查、高速路面管控第一线，确保高速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今天上午，沪蓉高速镇江段解除了车行限制。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8: 上午，记者在沪蓉高速镇江收费站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缓慢通行，执勤交警在岗值守巡逻，保障高速路网通行安全，秩序可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10: 受台风影响，天气影响期间，G42沪蓉高速镇江段实行了管制，根据风力的影响，对车辆行驶速度进行了限制。同时，各收费站入口对上高速的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轴车辆也进行了限制。
8: 上午G42沪蓉高速镇江段道路解除车辆限制，各收费站正常开放，入口不再限制两客一危等车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10: 停驶令，一是严控车速，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80公里每小时，同时拉大跟车距离；二是严防横风，双手平稳把控方向盘，切勿击打方向；三是避开积水路段，防止车辆打滑或者发动机熄火；四是切记应急车道停车，风力过大时请尽快驶入服务区或选择就近的收费站。
3: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5: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晚上我市出现多处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连续调派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快速处置了多起突发险情。昨天晚上8:15左右，京口区建壁镇一家烧烤店报警求助，居民楼屋顶热水器罐体被风吹落，掉落至二楼烧烤店招牌上方的平台，随时有坠落伤人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开展高空作业，成功将脱落的热水器罐体安全取下，消除高空坠落隐患。昨天晚上8:35，支队再次接警，镇江经开区港南路路段有树木倒伏挡路，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切割工具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拆解、清理搬运，并配合后续机械作业清运残枝，快速疏通受阻道路，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在发现物件松动、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后，切勿私自处置，需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9报警求助。时间呢是傍晚的18:11，一起听镇江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今天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向赵亚夫同志学习，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广泛宣传发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赵亚夫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最近我市印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全市古树保护工作将全面提档升级。古树名木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具有宝贵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根据普查统计，全市现有登记在册的散生古树名木574株，其中古树563株，名木11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有6株，位于镇江经开区华山村的古银杏树龄最长，已经超过1500年。根据本次印发的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接下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从三方面夯实管护根基。古树保护内容将纳入林长日常巡林清单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压实属地权属单位双重管护责任，同时联动公安、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施工损毁、违规修剪、侵占古树生长空间等行为。资金与专业技术保障也同步加强，我市将拓宽资金渠道，探索古树保险社会认养认捐新模式，联动省林科院和本地高校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基层管护人员培训，提升病虫害防治、古树复壮专业能力。此外，我市还将深挖古树背后的人文典故，借助植树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科普宣讲、古树文化展等活动，让守护古树成为全民共识。最近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人力资源赛道在我市启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镇江站首场活动。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8: 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数据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面向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征集优秀项目。围绕就业服务、人才发展、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推动更多数据应用成果从赛场走向实际应用。华信大数据公司总经理郭佳：
11: 参加此次大赛，我们希望能够将数据资源与数据资产一体化平台的运营能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中的积累投入到实战场景，在检验自身能力的同时，碰撞出更多的创新火花。
8: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句容市琅琊创新港，了解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孵化等情况。活动还开展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培训会，并举行句容数字经济项目签约仪式。市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磊介绍，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系列活动，深化数据与人力资源产业融合，全面推动我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
12: 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力量，破解就业监测、人岗精准匹配、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等治理堵点， 筛选一批可落地、可复制的数据应用成果，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通道，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普及数据要素应用理念，培育本地人力资源数字产业，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民生服务提质、产业人才集聚的长效动能。
5: 最近，省政府公布了2026年度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全省96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展现了我市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记者魏山、戴雨音、罗长奇报道。
8: 韵家自然村北临向阳河，紧邻常州奔牛机场，区位交通便利。近年来，依托滨水生态

0: 废旧工棚，翻新农房，兴建景观桥，水利闸站，打造林间步道、清水平台。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自然村村民顾火泉：
1: 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河水清晰，道路干净，家门口就是休闲步道，住得舒心又安心，能拿到升级大奖，我们村民特别的骄傲。
0: 眼下运家自然村正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将通过更多民生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村内公共服务配套。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党委书记吴俊兴：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庄精细化治理，对房前屋后进村道路都要长效管理落实到位，深化水乡田园特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以实干助力丹阳乡村振兴。
3: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求助，其前男友小张通过短信表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到报警后，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搜寻，通过多重手段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并成功将其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往中山桥附近展开搜寻，却并未找到小张的踪迹。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民警得知小张从山东独自来到镇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决定从小张住宿的酒店入手查找。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见习民警魏显波：
5: 我们当时就是分派了警力去他的酒店，去看看小张是不是还在那里，看酒店房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
4: 民警赶到酒店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小张白天外出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随后派出所民警调取沿线所有路口监控，全力追踪小张的行动轨迹。
5: 小张在1:22的时候出现在这个辅路上，通过这个监控发现，在1分之后有一个监控刚好拍到了他从辅路下到了运河边的那个步道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在步道上面，或者说可能已经落水了。
4: 掌握关键监控线索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沿运河河道两侧相向搜寻，很快发现了意图轻生的小张。此时他已经翻越河道护栏，一只腿没入水中。民警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一边慢慢靠近将其救下，并安全送回酒店。
5: 我就立即上去一左一右把这个小伙子的胳膊给拽住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安慰的同时呢，也在用力的把他往回拽的时候，因为当天是下雨的，然后呢这个小张已经在外面待了一晚上了，他当时浑身都是在发抖的，我们趁他这个比较疲软的时候立即把他往回背最后给他拖到了这个岸上。
3: 接下来欢迎收听观点。当前全国多地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攻坚阶段，无数基层干部、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日夜坚守在大堤之上，用血肉之躯为身后的群众筑起了一道抵御洪水的坚实屏障。可就在全社会拧成一股绳抗击汛情的紧要关头，涉汛网络谣言却像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悄然蔓延。拼接往年外地灾情视频，谎称本地水库溃坝，虚构全域停水停电，引发群众连夜抢购物资，编造救援物资被截流，抹黑一线救灾人员。这些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平台快速扩散，不仅制造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更直接干扰了防汛救灾的整体调度，给本就紧张的抢险工作增添了额外阻力。近期浙江、湖北、广西等多地公安机关接连出手，对多起涉汛造谣案件快速处置，多名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一系列快查快办的行动清晰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防汛救灾的特殊关键时期，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借助灾情博眼球、蹭流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6: 网友江边守堤人小周说：我在江堤上守了3天3夜，脚都泡肿了，结果刷到有人发视频说我们这里大堤决口，全村要被淹，配的还是2020年外地的旧视频。网友家住安置点的李阿姨留言：

0: 昨天在业主群看到有人说安置点马上要断粮了，大家赶紧自己出去找吃的。当时好多人都慌了，收拾东西就要往家跑。可是我们昨天刚收到政府送来的矿泉水和方便面，物资堆得满满当当。后来社区工作人员连夜在群里发了物资清单和现场照片，才把大家的情绪稳下来。网友新媒体从业者阿凯分析，很多账号就是专门蹭热点，把几年前的灾情视频换了个本地定位，再配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流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在网友基层宣传岗小吴看来，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不知不觉就成了谣言的传声筒。中国网信网点评，造谣传谣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网络调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近期各地开启快速处置通道，从严查处造谣账号，并公开通报案例，正式释放出汛期造谣从严从重打击的鲜明信号。华生在线评论，对谣言露头就打的处置效率本身就是对谣言最有效的反击，但光靠事后辟谣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把权威信息主动送到更多人面前，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从源头上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红网观点，洪水可以漫过堤岸，但谣言绝不能冲垮全社会的理性。当每一份权威信息都能及时触达群众，当每一个造谣传谣的行为都能被快速处置，当每一位网民都能保持理性判断，那些借着汛情滋生的虚假杂音终将在真相面前无处遁形。
1: 时间呢是傍晚的18:24，今天的一起听证将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黄岩，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炎炎夏日，当你在烈日下被烤得大汗淋漓，转身冲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时，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拉响警报。近年来，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年轻人甚至因此被送进急诊。什么是冷中暑？如何预防冷中暑？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很多人会有疑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会被冷到中暑？事实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术语，在中医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其本质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温差下罢工的结果。当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这时如果突然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热量疯狂蓄积，从而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亦然，如果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立刻冲进低温房间或大量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冷中暑的迷惑性极强，初期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尤其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刺激极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收缩或痉挛，从而诱发急性脑梗、脑出血等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另外，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

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刻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格外谨慎。科学防暑记牢七要：一、空调调至26度，避开风口直吹头、肩、腰、腹、膝盖；二、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度。进空调房前，阴凉处歇3到5分钟，擦干汗；出门前10分钟，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三、空调房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四、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喝温淡盐水或温水。五、大汗后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泡脚。

0: 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刻拨打120就医，切勿拖延。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

0: 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0: 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

0: 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

0: 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

0: 据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0: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多个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同期新高。国际足联主席回应世界杯或扩军至64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减弱，我市多个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镇江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即时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明天起，镇江博物馆全部场馆含孟西园沈括纪念室、陆小波故居、赛珍珠故居恢复正常开放。镇江市美术馆、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镇江市梅安派古琴艺术馆、镇江市文化馆、镇江市图书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也将于明天起恢复正常开放。市文旅单位将以周到贴心的文旅服务，热情迎接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到来，确保大家游得安心，玩得舒心。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为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何有长有短？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夏至三更变暑伏，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初伏，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更就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的庚，含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若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若有5个庚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杨静提醒说，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国际方面，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69.01点，跌幅达8.95%。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票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将为上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爱宝乐园于13号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行征名活动。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因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英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最近，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与此同时，国际乒联重申对乌克兰乒乓球界的声援，承认持续的冲突给乌克兰运动员、教练员、官员、俱乐部及家庭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一决定不会削弱国际乒联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也不会改变其对受冲突影响群体的关注。国际乒联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支持乌克兰乒乓球界。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六到七级，夜里减弱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包
15: 说，
8: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5: 啊，
1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8: 这
18: 咱们4铢钱一碗，
1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1: 哦，请讲，请讲。
2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1: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
1: 说的对，今天来那个经理我见着了，人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啊，这收活是有比例的，二选一。那人家卢振兴有关系啊，直接自己给人拉过去了，老板一高兴全收了，
2: 比例没了，
1: 人家成了一，咱们是二，咱们就是二啊。
3: 好了好了，在这儿吵吵也没用，我去趟上河运替你们问问。
4: 二哥带什么家伙？
3: 又不是干仗，带什么家伙，我自个儿去，谁都别跟着。
5: 不行，
6: 赖文斌的妻子气喘吁吁地找到安满仓。
7: 满仓大哥，哎，我正找你们呢。
8: 怎么了？
7: 一大帮人窜到文斌到上河峪去了，说是讲理，可我看那架势像是要打架呀。啊，
8: 赶快去看。
6: 不久，那家沟村的村民们群情激愤，跟着赖文斌来到了上河峪村口。卢振兴闻讯赶到了村口，不少村民拿着钉耙锄头也跟了过来。
3: 叫振兴啊，看这架势是要干架。
9: 干什么呢？都
3: 把手里的东西都分了。
9: 文斌大哥，你这大老远来的，去村委会坐坐，也让大伙喝口水。
3: 不用跟我客气，我们今儿个来就是问你两件事儿。第一，刺绣这活是不是你找回来的？你跟那个女的董事长叫什么叶冰，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交情？
9: 算是吧。
3: 第二，让我们那家沟的女人跟着学刺绣，是不是为了给你们上河峪垫底啊？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9: 这是唐副书记的提议，但没有垫不垫底这个说法。啊，
3: 话说得好听啊，是不是你亲自把那绣品送到公司去了，把份额全都占了，不给我们那家沟女人留饭吃啊？
9: 我
3: 卢振兴啊，你想想我们那家沟的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养蜂你们也养，哦，跟我们抢蜜源，我们说什么了？今年秋天才摇蜜，那年前我们就把合同签了，20%定金也付给你们了，是不是啊？
10: 你们太欺负人了，揍他们。
6: 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千钧一发之际，唐天石带着民警赶了过来。
1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2: 听
3: 不见。瑞星，哦对，
11: 我命令你，后退。
7: 往后退，退，往后退，大家往后退。
11: 文斌大哥，您给我个面子，别往后退两步。
10: 大家往后退。
7: 让让让让让让让。
11: 对不起，唐副书记，接到信儿晚了，才刚赶到嘛，没事儿。
10: 上河峪的乡亲们，把手里的农具都送回家里，再熬上几大锅山楂水，招待招待那家沟的客人。刘姐，你带个头。
7: 走，走。
10: 那家沟的乡亲们，大老远的来，都走累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啊，请党员和干部跟我到村委会碰一碰。
11: 梅大哥，哎，
10: 走，让大家伙原地休息。
6: 唐天石把两地村委会的干部带到了上河峪村委会。
9: 我觉得啊，这误会还是出在
2: 皇家衣袖，所以我这一路上给叶冰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卢振兴，你打打试试。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打不通啊！你不有他微信吗？给他发微信。
5: 叶董事长您好，我是尚和玉的卢振兴，有急事儿找您，麻烦您给我回个电话。哎，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把我拉黑了。
2: 和我一样，我的手机和微信也都被拉黑了。
5: 不可能啊，我们前天刚见的面，他对咱们还很热情啊。
4: 是吗？
8: 不是，你们俩这怎么招得上啊？那叶冰是不是精神病啊？
6: 不一会儿，唐天石的妻子张雅文的手机响了。
12: 哎，天使，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你先别着急，这样，我给叶冰打个电话。好，你等我消息，啊，挂了。
13: 哎，是叶董事长吗？我是环保局张雅文。
14: 哎，张姐，您好，您好，好久不见了，您有事儿啊？
13: 是啊。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爱人叫唐天石，在青山镇工作，还记得吧？
14: 对对对，我记得。
13: 这样，他们俩联系不到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看，
14: 不可能啊，我没换手机号啊。那些高秀娘收过份额？什么？对不起啊，张姐，这一定是误会了。我现在去问一下，然后一会儿向唐叔一解释啊。喂，杜子明，你在哪儿？
6: 杜子明应声走进了叶冰的办公室。
14: 你去哪家沟了？
15: 去了，刚回来。
14: 货收的怎么样了？
15: 没有。
14: 为什么？
15: 没有一件合格的产品。
14: 你胡闹！
15: 我严把质量关，是为了公司的品牌。叶冰，这件事不能感情用事。
14: 杜子明，你知道的，那些绣娘我亲自培训过。你要说个别产品不合格我信，怎么可能全村几十位绣娘没有一件合格的产品？还有我问你，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规定过收货份额？你是在故意挑唆那家沟的绣娘去找卢振兴的麻烦？
15: 没错，你真是冰雪聪明。
14: 为什么呀？
15: 为了你啊。我这么做为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如果去年你不认识卢振兴，咱们俩早就谈婚论嫁了。你从尚和玉回来一直状态就不好，像是受了伤害，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卢振兴把你非礼了。
14: 胡说！
15: 好不容易这半年你没见他，我们俩的感情呢也加深了很多。你知道吗，我从新加坡带回那么多礼物就是要跟你求婚的，可你呢，张嘴一个卢振兴，闭嘴一个卢振兴，一提起他你眼神都不对。我要是不嫉妒我还是个男人吗？没错，我就是成心捣乱让他恨上我们，以后就别合作了，让他永远不要再出现。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水准啊！你有病吧你！你不用再找了，我已经把你的手机和微信里关于青山镇那些土老帽都拉黑删除了。
1: 你凭什么动我的手机？你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我何止是尊重你啊！
2: 我爱你，你是我的，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的眼里、心里只有你，所以我是最了解你的。你之所以不愿意嫁给我，不就是因为卢振兴吗？我知道他当过兵，自从你认识他以后，你连手机铃声都换成冲锋号了，你当我傻呀？我装糊涂而已。到今天我好不容易解决了他，你还给他打什么电话呀？忘了他了。
3: 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你和我了，叶冰是杜子明的叶冰，叶冰猛地推开了杜子明，
0: 打我，就是因为卢振兴你打我，你别忘了，没有我帮你，你现在最多开个手工作坊，哪来的公司啊？
1: 没错，你是董事长，但是所有客户资源都在我这儿，我可以随时让你破产。杜子明。
0: 我现在就开除你，一直在外面说是我的男朋友，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2: 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1: 你心胸狭隘的人，你不配做我的朋友，你更不配做我的伴侣。
2: 杜子明盛怒之下，一把抓住叶冰，并把他按倒在沙发上。
0: 救命啊！
2: 杜子明放开了叶冰。谁让你进来的？
4: 走！我说走都没听到是吗？啊！走！叶总，要不要报警？晚上，叶冰连夜驾车赶往上河雨村。叶冰泪流满面，把车停在了村口。此刻，唐天石已经上床，他接到了张亚文的电话。
1: 这么晚打电话？哎，天石，我刚去了黄家衣袖，又找人带我去了叶冰家，可是他人都不在。公司的人啊，说他为了上河玉的事情跟杜子明吵翻了，把手机都给摔了，说他心情很不好，自己开车出去的，谁都不知道他人现在在哪儿。
0: 最主要的是，他刚刚拿到驾照没两天，我是担心，都怪我。
5: 这个事情，我应该当面跟他讲的。电话里难免说不清楚，他们搞艺术的又容易冲动，万一……哎，你别着急啊，这也不怪你。叶冰呢，吉人自有天相，应该没事儿，你放心吧啊！哎，
4: 卢振兴猛地坐了起来。
5: 谁吉人自有天相？叶冰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当初我就不应该认识他。要是你去黄家衣袖跟他联系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你这个时候说这个有啥用？哎呀，
5: 睡吧，兴许啥事儿都没有。
4: 第二天一大早，卢振兴发现了叶冰停在村口的汽车。叶冰。
6: 怎么了？我在村口发现叶冰的车了，没有人。
7: 他来上河峪了，那应该是昨天晚上来的吧？
6: 怪了，你说人家做生意做得好好的，被我给搅得鸡飞狗跳，肯定是因为记恨我，跑咱上河峪跳水库了，这不是？
7: 别胡说，
6: 这样，咱俩沿着水库边分头找找，快点，快点。
7: 叶冰。

唐天石爬上了水库边的古长城敌楼，卢振兴心急如焚，沿着古长城遗址不停地向前攀。

0: 攀爬奔跑，突然他停下了脚步，只见叶冰裹着薄薄的围巾静静地趴在一个碎石堆上。卢振兴蹑手蹑脚走过去，脱下上衣轻轻盖到叶冰的身上，然后坐到一旁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儿，叶冰慢慢地抬起头来。
1: 来了。
2: 来了。啥时候来的？
1: 你啥时候来的？你不会在这儿待一宿吧？长城上山高风冷，你冻坏了咋办？
2: 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1: 小体格冷静啥呀？你快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熬碗姜汤暖和暖和，走。
2: 哎，你等一等，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之前吧，我对杜子明的态度不明朗，导致他产生了误会。那家沟的事儿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给你、唐副书记，还有整个盛和玉带来了麻烦。我觉得很抱歉。
1: 哎，这说到哪儿的话呀？是我给你添太多麻烦了。再说，你都给我发信息了吗？让我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不应该再去公司找你。
2: 我啥时候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啊？
1: 你忘了？
0: 卢振兴打开手机，递到叶冰的面前。叶冰接过了手机。
2: 我明白了，这个也是杜子明干的。
1: 听说你俩闹掰了，是不是对公司影响很大呀？怪我？
2: 不，我应该感谢你。我俩不是一路人，早点认清更好。你再借我那手机用一下。
1: 给谁打的？
2: 给徐老师。我想让他今天就带着验收队伍来那家沟，已经让绣娘们等了三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更不能让这种误会影响了你们两个村之间的团结。我现在脑袋有点懵，我想不起电话号码来了。
1: 哎，赶紧跟我回村委会喝口热乎的，先休息一下再找人。
2: 你好。一把呗，我在这蹲一宿了，腿有点麻。
0: 卢振兴回头走过去，迟疑地伸出手，叶冰没好气地一把抓住了他。
1: 你怎么了？
2: 你今天真得背我了，抽筋了。
1: 来吧。
2: 我这人看着瘦，但体重可不轻啊。
1: 来，再沉我都背得动。来，你
2: 走着。
0: 收蜜的季节到了，那家沟村赵良妇女、张金柱一家和高三立他们这些养蜂户们在纷飞的蜂群中辛勤地忙碌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不久，那家沟村支书安满仓主持了养蜂协会的分红大会。
3: 好，好了。刚才我们公布的呀，是合作社在各家各户收蜂蜜的重量，有没有记错和算错的呀？
4: 有。
3: 那好，这次啊，咱们收蜜工作主要是那栋梁负责的。看来这次工作他做得很细致，咱们给他鼓掌。
5: 可惜没有我们家的蜜。
3: 哎，冬凉，你嘀咕啥呢？来，有话上面说，上面说。
6: 来，我刚才说，明年我一定好好养蜂，我再也不输洋相了。对吧，媳妇儿？
7: 听老爷们的。

0: 这个该说的话啊，刚才满仓支书已经说了，我这儿报个价，唐副书记之前做的调研啊，真是没白下功夫。咱们哪家沟的蜜啊，质量就是棒。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次咱们合作社蜂蜜的收购价格超过预期的10%。52块，好了，哎，行了，排队分钱。
1: 唐天石看着眉开眼笑的村民们，欣慰地笑了。不久，唐天石和安满仓大文兵回到了村委会。
2: 文斌啊，唐书记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咋样了？
3: 不行。
2: 咋就不行呢？文斌啊，你要是碍着面子，你就直说，你看我该怎么办？
3: 满仓大哥，这事儿我还真考虑了啊，三宿没睡觉，算是深思熟虑吧。来，唐副书记，这个选村主任我可以参加，但是村支书还是得是满仓大哥。哎，你听我说啊，第一，原先我就是支书，是吧？因为我不好好干，所以组织上才把我给撸下来了，我心服口服。第二，满仓大哥当了这个支书之后，啊，这个支部组织的井井有条，党组织的作用全都发挥出来了。而且现在村里边党员的状态和原先全都不一样，哎，这都是满仓大哥你的功劳。第三，我这人啊脾气不好，点火就着，而且呢有时候做事太过武断，容易犯错误。所以说我参选主任，满仓大哥你还当支书啊，一旦我当选了，我们俩人搭班子，这样的话党性原则上满仓大哥可以给我指路，一旦哪天我犯了驴脾气啊，从后边你还能拉我一把。唐书记，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说完了。
2: 文斌，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要让给你，彻底让给你。
3: 为啥彻底要让给我啊？这那家沟是我的，那家沟那也是你的，
2: 是
3: 咱俩人谁也甭想躲，你想躲清闲啊，没门儿。
2: 你唐副书记，这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0集。

0: 任斌大哥确实是深思熟虑，这个方案好，就这么定了。哎呀，哎，
1: 我说长，哎，咱三叔说明天蜂蜜加工厂揭牌，你们老哥俩好好商量商量，整整好点。哎，什么呀？这事儿都定了。
2: 第二天，那家沟村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当天时，安满仓、纳文兵和上河峪村的卢振兴在村民们热烈的掌声中为那家沟村蜂蜜加工厂揭牌。当天下午，唐天使回家做好了饭菜，妻子和女儿回来了。
3: 告诉我了，嘿，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哈。学校
0: 要不让带手机，我怎么告诉你啊？哎，洗手吃饭。嗯，
4: 快去。这是什么？
3: 看上面的字儿。
4: 百花蜜。那家沟。
3: 这是第一批产品，非要送我两箱。文斌大哥的盛情实在难却呀。
4: 看不错哎，什么呀？
3: 你有蜂蜜水喝了，瞧瞧，够喝两年的了。爸，我要10瓶送给摄影界的前辈，也让他们帮忙宣传推销。我的宝贝闺女，你老爸在青山镇的扶贫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你功不可没。
4: 那是。
0: 晚上，唐天使和张雅文坐在床上，
5: 总是不找你谈话，怎么要调回来？
0: 领导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拒绝了。
5: 为什么？你可别埋怨我。
0: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理由。哎呀，上学的时候，我学习并不好，参了军，却成了个好兵。立功受嘉奖，提干上军校，在立功再受嘉奖。 我是在部队找到了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是在光荣的活着。后来受了伤，离开了部队，患上了抑郁，我开始自卑自责，无处安放自己。无论到哪儿，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无论做什么事儿，我都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 甚至我想朝女儿笑一笑，都要酝酿好久，将挤出的笑容尴尬地堆在脸上。我那时候想，我唐天师这辈子算是完了。幸好你帮我找了心理医生，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青山镇是个全新的开始，我一直把那家沟和上河峪就当成两个弓箭堡垒。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两个村今年全都能摘掉贫困的帽子，而且是全村脱贫，一户都没落下。这种胜利后的喜悦，让我又找到了荣誉感。 可攻城容易守城难，毕竟青山镇很多村自然条件差，现在脱了贫，将来还能不能保持得住，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军人，我不想离开战场，我决心驻守青山镇，为每一个村的脱贫工作站岗。
5: 青山镇真有福气，正迎接少平呢。哎，所谓级别，那都是国家给的待遇。我有多大能耐，我自己知道。现在青山镇的工作对我来说正好合适，我换了别的岗位，我还不一定能胜任呢。
1: 只要你高兴，我就支持。这两年，虽然咱俩聚少离多，但我看到了你的变化，我很高兴。我也觉得我现在。
2: 张雅文幸福地依偎在唐天石的怀里。几天后，那家沟村召开村民自治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不出意料，那文斌高票当选为那家沟村委会主任。那文斌走到安本仓面前，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0: 当天时离开大家沟村，翻越古长城，前往上河峪村。此刻卢振兴和叶冰的婚礼正在村里热热闹闹地举行，唐天石径直来到了燕子家。
1: 二奶奶，
2: 哟呀，又能梳起来。
1: 二奶奶，
2: 快快快坐。
3: 叔，
1: 哎，
3: 吃糖，吃喜糖。
1: 卢振兴了吧？
3: 刚走，
2: 两口子刚走。
1: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2: 还送了燕子台电脑。
1: 这是叶嫂送的。
3: 嗯，上次叶总他收藏了我一些刺绣，那样给我3000块钱，我没有要。这次那样拿一台笔记本给我，说是回礼。他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脑到底多少钱，贵不贵？
1: 礼尚往来嘛，你就甭管多少钱了。
3: 那行。唐叔，叶总在我的电脑里面下载了这些资料，你看一下。
1: 哟，好精美啊。
3: 这只是个参考。你看这个，这是叶总亲自设计的，不过他让我绣，还要独立完成，我就是有点不敢接，怕自己绣得不够好。
1: 怕什么？叶冰说了，你是上河峪最好的绣娘，把这活接了，给大家做个榜样，还能给上河峪争光。
3: 你觉得我行吗？
1: 当然行，要相信自己。
3: 嗯。那我接，
2: 就该接呀。
4: 人家刚才说了，就这个活儿，光工钱给12万呢。他堂叔你不知道，徐志凯他二姨给他说了户人家，可人家要是有这12万做陪嫁，人家就愿意娶了。我孙女要有了婆家，等我闭眼那天，我也就放心了。
0: 唐天石望着眼前相依为命的祖孙俩，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唐天石走进了张灯结彩、贴满了大红喜字的院子。
5: 好，
1: 铁山叔。
6: 哎呀，唐儿，
1: 哎，
6: 来的正好啊！你给检查检查，你大娘给振兴收拾的这个洞房合格不合格？嫂子刚给你。
1: 哎，不用检查，保证合格。
6: 哎呀，行。哎，吃了吗？
1: 刚从那家沟翻山过来，还真没吃呢。
6: 啊，哎，剩的烙饼，我再给你炒俩鸡蛋，点吧一口。
1: 嗯，
6: 晚上好喝酒。晚上我烤4只羊。
1: 您老辛苦。行。
0: 唐天师走到正在忙碌着的文书小周面前。
7: 你也检查检查我的工作，对联贴的咋样？
1: 不咋样。
7: 啊，咋了？这不歪吧，
1: 小周啊？
7: 嗯，
1: 我刚从

0: 从二奶奶家过来啊，二奶奶正给燕子准备嫁妆呢，这么好的姑娘就要嫁到外村去了
1: 啊。
0: 我记着啊，我在琪琪的相机里看到过一张燕子的照片，真美。哎，对了，那照片上也有你，你抱着燕子。哎呀，这琪琪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绝对般配。哎呀，今天可是卢振兴同志大喜的日子，你这唉声叹气的，几个意思啊？
2: 唐副书记，我喜欢燕子。
0: 有这事儿？那怎么不去提亲啊？
2: 我妈不干，我这膝盖都快跪碎了，她也不干。
0: 哎呀，这燕子是咱们上河域最好的绣娘，一年能挣十多万，这嫁到谁家都是财神啊！你妈居然不干，是不是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细啊？
2: 我，
0: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儿，爱情是基础，这要是错过了，可就追悔莫及了。
2: 对，我是成年人，我的婚姻我做主，先斩后奏，我自个儿提亲去。
3: 不一会儿，文叔小昭就跑进了燕子家。
2: 二奶奶，
4: 啊，
2: 燕子，
4: 哎，
2: 二奶奶，听说你在攒嫁妆，要把燕子嫁到外村去，我不答应。
3: 小昭单膝跪了下来。
2: 燕子，我喜欢你，我正式向你求婚，我们家不要一分钱嫁妆，我保证一辈子疼爱你，不离不弃。
3: 燕子看着小周真诚的目光，羞涩地笑了，二奶奶也欣慰地点了点头。没过多久，文叔小周欢天喜地地跑回了村委会。
2: 唐副书记，唐副书记，唐副书记，燕子答应了我的求婚，我妈也答应了婚事，一点都没阻拦，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那么求她，她。唐副书记，不会是您替我做了思想工作吧？肯定是您说服了我妈。
0: 没有，我就是把燕子接到大单的消息告诉了你妈
2: 啊。
0: 当时你妈和牛姐啊，一大堆人，他们在那儿聊天呢，一听到这消息炸了。
2: 是，
0: 有的遗憾自己儿子结婚太早了，有的遗憾自己儿子还小，都夸燕子心灵手巧，是咱们上河域的榜样，就怕她嫁到外村去便宜了别人。结果你妈当场就表态了
2: 啊，
0: 你妈说，
5: 放心吧，嫁不走，我儿子和燕子打小就好，青梅竹马。
2: 唐叔，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唐书记，
3: 张金柱带着张巧花和林志强突然闯了进来。
0: 小周，哎，听好了啊，好好对燕子，你要是让她受了委屈，我饶不了你。
2: 去吧。
0: 金柱大哥，
6: 您可是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
0: 哎，您今天怎么来了？
7: 给您送请柬。他俩结婚证齐了，这秋也收了，农活也忙完了，那就把事儿给他们办了呗。
0: 巧花，你爸把户口本给你了？
8: 没给啊。
0: 没给咋办的？
8: 他带着我跟林志强直接去领的证儿。
2: 对。
0: 巧花，恭喜你。
2: 志强，恭喜恭喜。
9: 谢唐叔。
0: 哎，彩礼钱要了多少？
7: 哎，这您就别问了。
6: 不能不问，这事儿我必须得管。
0: 两个孩子在外面，那挣的是辛苦钱，你要一点算是礼节，
6: 无可厚非，也没人说什么。你之前的狮子大张口绝对不行。说，到底要了多少？
7: 哎呀，唐副书记，您就别问了，我怪难为情的。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堂叔又不是外人。堂叔，我爸他要了1000块钱。
1: 1000？
0: 我爸说女儿就是千金，要1000块钱是看重女儿，这样省得别人再说他呀，重男轻女。
2: 对。
1: 哎呀，金柱大哥，你这思想进步的太快了。
3: 说起来我也不亏，志强在上河峪当大厨，那翻个山就回家了。这孩子踏实，什么活都干，种地呀、养蜂的。特别是有一次你大嫂病了，他连我的袜子都给洗了。没事的时候啊，还能炒俩菜陪我喝两盅。哎，你说我这不白捡那个大儿子吗？啊，要啥彩礼钱呢？
1: 金柱大哥，恭喜您有了这么好的女婿，婚礼的时候我一定去。哎
3: 呦，谢谢
0: 谢
4: 堂叔。
2: 谢谢。
5: 晚上卢振兴和叶冰的婚礼在村委会门口热热闹闹的举行。
6: 咱两句啊，
7: 别想听，你多说两句呗。
8: 哎，好，讲两句。今天我和叶冰结婚是小事儿，我们喝酒烤羊摆的是庆功宴，庆祝我们上河峪村集体脱贫。
7: 一户都没落下，一个人头都没落下。
8: 好，下面我们用比这更热烈的掌声请出最大的功臣唐书记。给大家讲两句，
7: 蘑菇君。
6: 刚才振兴说，今天晚上是庆功宴。
7: 说得好，
6: 但是，他说我是功臣，我不是。
9: 你不是谁是啊？
7: 就你别谦虚嘛。
6: 是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每一位勤劳致富的村民都是今天晚上庆功宴的主角。上河峪整体脱贫，你们才是最大的功臣，我为你们骄傲，我要给你们鼓掌，也请你们给自己鼓鼓掌。
8: 铁山叔上台。
10: 我上什么台啊？
8: 等你给大家唱歌。咱仨
10: 唱歌？哎呦，算了吧，咱仨老唱也没什么新鲜的。算了，
8: 咱仨唱得好啊，我媳妇儿早就听说了，可她没有听过，就当您老带我们俩给新娘子演个节目。
11: 铁山叔，您就上来唱两句呗，我都没听过您唱歌呢。
10: 你看，得，新娘子，今天冲你啊！
12: 啥坏了？哎呀，
10: 好，都有了。
13: 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
8: 不是，贾元春，这怎么了？脚带了？
10: 今儿你大喜日子，还不得溜溜你啊？我提议，咱们共同唱首歌，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不好？
13: 好。
10: 歌唱祖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0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

0: 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环卫部门开展雨后风后全程清扫保洁工作。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泰国酒吧火灾已致27人遇难，63人受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今天我市环卫部门开展雨后风后全程清扫保洁工作，全力清理路面枯枝落叶，快速恢复城市道路干净畅通。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上午，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洁机制，全员上岗分片包干，开展台风过后专项清障保洁行动。作业中坚持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精细保洁为辅，利用大型洗扫车、清扫车对主干道进行快速全覆盖清扫，高效清除大面积落叶杂物。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鑫：
5: 我们采取人机联合作业的模式，先用机械车快速打通主次干道，再安排人工细化清理边角、绿化带和重点点位，大幅提升清扫速度，最大程度缩短道路恢复时间。
4: 针对人行道、绿化带缝隙、公交站台、路牙死角等机械盲区，安排环卫工人逐一细致清理，捡拾残枝落叶，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环卫人员同步排查清理堵塞雨水口的枝叶杂物，保障道路排水通畅，加快城市环境恢复速度。
5: 我们针对台风过后的环境卫生特点，加密巡查和保洁力度，重点保障主次干道、商圈周边、学校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秩序，尽快全面恢复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市容环境，保障市民安全畅通出行。
4: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帽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和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电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进入高速发展轨道。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而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P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记者今天从广西师范大学陈泽宁课题组获悉，广西师范大学陈泽宁课题组与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亮团队在广东南岭地区开展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一形态特殊的蛇类个体女娲仙蛇。相关研究成果于今天发表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泽宁说，长期以来，石螺蛇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以新大陆辐射演化为主的类群，其多样性中心位于南美洲热带地区、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仙蛇属的发现对亚洲石螺蛇科的分类学和历史生物地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海关发布指令，解除紧急状态期间对化学品、聚合物和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实施的禁令，但对工业牛油和磺酸的出口管制仍然有效。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最近提交辞呈，乌总统泽连斯基已批准。据报道，斯特凡尼·希纳面临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调查，该部门可能会对他提出指控。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的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一法院12号裁定，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等16人于2023年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犯下罪行，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是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司法机构首次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层作出判决。2023年6月，快速支援部队控制朱奈纳城内，随后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联合国专家表示，朱奈纳暴力冲突造成约1万至1.5万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通报称，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2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和雷雨，明天阵雨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27度到35度，但阳聚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至转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

0: 他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他的眼好像西湖水寒烟，他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他的心像天山雪一般晶莹。多美的歌词啊，简单几句就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东方女孩的形象。这是有东方云雀美称的蔡幸娟1989年的作品《东方女孩》。蔡幸娟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因为家境贫寒，她14岁就要出来唱歌赚钱养家。可以说，她的歌声是在生活的艰辛里打磨出来的，却又显得如此清新纯粹，让人不禁的赞叹。
1: 她的眼呀眼，好像西湖水寒烟。
0: 听着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歌声，会感觉到我们身处广阔的天空，伸手好像就可以触摸到身边悠悠漂浮的云朵，然后你会想起许多年以前曾经的种种或悲或喜，或者此刻你什么都不用想，就这样安静地聆听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

0: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风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它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老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纯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千城软的爱，这是凤飞飞和罗大佑的一次很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凤飞飞1992年的专辑当中。相比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可能大多数人对另外一首曲调完全相同的粤语歌曲更为熟悉，这就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演绎的都颇具水准，但是我更加喜欢凤飞飞声音当中的那种大气和沉静，将这样一首跌宕起伏的作品唱得十分的淡定，而他本人那种雍容自若的气质呢，也将歌曲衬托得恰到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歌星啊，大多数会有一部心酸的个人奋斗史，这使得呢他们唱歌的时候更加努力，也更加的用心。凤飞飞是这样，林忆莲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这首早期作品《前尘》。

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程》。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程》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程》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怀旧音乐节目时间越久，会越觉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段时间啊，包括整个80年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哈。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这是一个老牌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凡人二重唱呢，一直都有着一些蓝领气质啊。他们的歌声当中没有红酒、香槟这样高大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啤酒、香烟，还有一些城市当中愁绪万端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少年的忧伤不再仅仅是校园里面的阳光和白衣飘飘，而是沾染上了一些流浪的烟尘。听他们的歌，你会知道，其实真实生活当中总会有幻想，当然也伴随着绝望。
1: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灿烂的金色时代。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0: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人力资源赛道在我市启动，持续开展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动态更新，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人力资源赛道在我市启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镇江站首场活动。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数据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面向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征集优秀项目，围绕就业服务、人才发展、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推动更多数据应用成果从赛场走向实际应用。华信大数据公司总经理郭佳：
4: 参加此次大赛，我们希望能够将数据资源与数据资产一体化平台的运营能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中的积累投入到实战场景，在检验自身能力的同时，碰撞出更多的创新火花。
3: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句容市狼牙创新港，了解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孵化等情况。活动还开展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培训会，并举行句容数字经济项目签约仪式。市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磊介绍，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系列活动，深化数据与人力资源产业融合，全面推动我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
5: 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力量，破解就业监测、人岗精准匹配、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等治理堵点，筛选一批可落地、可复制的数据应用成果，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通道，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普及数据要素应用理念，培育本地人力资源数字产业，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民生服务提质、产业人才集聚的长效动能。
3: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明显。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建议养殖户依托当前反弹向好的市场行情，有序安排生猪出栏。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 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最近，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英国消费者表示，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国际方面，今天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新华社消息，伊朗一家媒体最近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此前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这两场战事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

0: 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 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10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这是我。
2: 北京时间22: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国之所以应该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当地时间1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复的冒险和恶劣行为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通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将严厉打击任何由美国造成的对商船和邮轮通行进行干扰和不稳定的行为，尤其是未经伊朗授权偏离既定航线的行为。发言人表示，所有不稳定责任在于美国以及与该国军队合作的国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综合来看，这场半决赛节奏越快，英格兰机会越大，节奏越慢，阿根廷越接近自己熟悉的赢球方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中国女排呢，上周是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站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美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胜3负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这个香港站的四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好，那个每一站3-4-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胜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是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个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的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把太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新的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4局25-12就横扫了，他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啊，这个这场比赛给你局不会第一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的球，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3-0球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这个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

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讨论李莹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莹莹了，我觉得李莹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动手术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咱想一下哈，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锦赛联赛都练兵啊，你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啊，我们打的发挥不错，年轻人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的差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的那两个大辅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有这样的辅攻，王源也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德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02米的。你打接应，那你咱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你比赛输捷克啊之前，我们有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一比三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也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我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的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怪，就23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3号位的一个进快啊，短平快没了，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23号位的跑通进攻呢？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二传手张子萱吧，比如说传4号位、24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4号位一点攻，但是他传这个跑通进攻，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子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上了谢生玉啊。那我就说的这点啊，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希望，就是谢生玉的上场，一个确实，对方对于谢生玉也不了解，还有呢，我们也上，大家看到了啊，四老全出来了，最后一个老刁琳宇，那么也是老二传，那么谢生玉跟刁琳宇的这种配合，让我们阵脚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打出了很多变化，姑娘们呢，这小孩嘛，孩子们呢，打的也比较疯啊，打的比较疯狂，比较嗨，虽然实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珊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珊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许登宇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就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多米加、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面，我完全可以跟你抗衡的，只不过呢没有那个这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上
不靠谱的对手，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

0: 所以就感觉什么了？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打东亚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跟那个有可能3-1的取胜了，23-21领先，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四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组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换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的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打加拿大，但是打东尼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自身的失误就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就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说他确实是，这支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千万别，这样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哈、啊？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澳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总决赛，世界女排联赛呢，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呢，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也在处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打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去学习，就我觉得挺好。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你输一场就没了嘛，啊，输一场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这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嘛，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件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应该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十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于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是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中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 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两次拦网，一个发球得分，轰19分啊！就当时壮永山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您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复工，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复工。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壮宇山，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庄宇山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0: 对，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竞技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没有说上来我准备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这样才能达到的效果，还有它的价值。还有呢，像张子萱，因为非常年轻，不能说不好，非常年轻，而且呢，这个需要这个老将去带。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教练团队，整个中国女排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有点不清晰。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头脑得清醒，就是我们现在这阵容。我锻炼队伍，锻炼什么？锻炼的要清晰，主教练起码要清晰。其实你看，这个打东亚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伟轩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球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球员机会？你比如说齐成玉，齐成玉在前面的这段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反正又不用了。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李晨轩，好像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彻彻呼呼，就也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这个打美国队，还有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在结果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用工商里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金二传金位置没有强力的重炮，金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不是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的人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张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有，龚翔宇就是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帮年轻人了，就让你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压阵了，就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就飘飘忽忽， 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1: 就是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0: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嘛，对吧？记者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程序你别躲避啊，就是哪怕说了一两句话呢，它也是一个只、就是一个程序啊。但是你看这几场练的，中国练，但中国女排主要练也没有接受采访，就是现场的啊，就那种大话筒直接就走自己走了。还有呢，包括暂停的时候呢，顺风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哎，情绪还不错，哎，一旦落后，一旦相持，或者落后，这个脾气啊，或者那情绪啊，就不稳定了。因为你是主教练嘛，你情绪不稳定，其实这些你刚刚说的都是孩子啊，过去的孩子，你要成年人还行啊，你说我还能稳得住，你本来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了。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庄玉山，对吧？那刚才说庄玉山的比赛气质真好，真好啊！这个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顽强拼搏的像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晨轩啊，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杰，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人，有老的人，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队员，你比如说那接应不行，因为他接应他来回调嘛，毕竟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当然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淑明，十号杨淑明，别到了让杨淑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淑明啊身高比周叶彤还高。而且杨淑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着是接应。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淑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伤，我怕遗传不好，我怕遗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就是中国女排的遗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你让杨淑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遗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遗传，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方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用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要找底下主攻嘛，去主要接遗传跟自由人，是不是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遗传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能打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要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遗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龚翔宇吧，确实年龄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引进得分，你像王梦杰那个出场那个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世纪高档。所以说就是说，人的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注意力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教练打意大利的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哎，就是这
1: 点
0: 咱们一定要冷静。
1: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老师也聊过，要给予你的联赛，给予你的选材，因为这不是一时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儿。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用时间换来更多的空间。

0: 七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栏目哈。那比赛呢还剩四场了，越看越少，但是这个竞猜环节进入了冲刺阶段。这两天休赛期，我们的题目呢和答案都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出的是延后题，但我们的题还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出。这次世界杯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六位编辑和 AI 啊小胜的一个 PK 赛，人机大战。目前呢，在世界杯进行到今天，我们每天出一题的情况下 ，AI 小胜呢是答对了11题，然后呢，杨森和管玉琪10分，张文和朱一鸣9分，王宇是8分，现在垫底的是李哥啊。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这道题是我出的，听听人类和 AI 都会怎么猜。大家在央视频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有奖品送给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啊，猜猜你的答案。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那第一场呢是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法国西班牙的能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断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的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一，西班牙队排名第二。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3: 我来回答郝丽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0: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赛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3: 90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 22%-30%， 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4: 一堆猜2-1的哈，1-2、2-1啊，3-1、3-0，这 AI 比较靠谱哈，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5: 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4: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5: 我给个3-1吧。
4: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
5: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大的形势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他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势，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赛和登贝莱，就奥利赛登贝莱有可能就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过关的。
4: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啊，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接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0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六球、哈里坎的六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 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军职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军职回归。我倒觉得你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两个呢，亦或是他能进两个助攻一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一到两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项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5: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作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啊，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啊，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的，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4: 如果回到去年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5: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4: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4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5: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进来他就首发，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

0: 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1: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因为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然后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也是绝了，你知道？就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它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0: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1: 那就分析欧洲吧，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0: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太大了
1: ，
0: 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啊，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呢，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啊，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啊，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3届世界杯能进决赛啊，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4强啊。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1: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因为说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这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3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3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三个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3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 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0: 对，
1: 不代表
0: 就是八零后这一波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1: 对，就后续的，你知道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大。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0: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他现在带伤踢这个左脚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球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里兹曼这样的人了。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而奥利赛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站
0: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可能中间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1: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十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拿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 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太会，
1: 就不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四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是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里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就打边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就
0: 梅西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他也不知道往哪儿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正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贺宇，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9871，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

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机制未能实现。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

0: 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像两个链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观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 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 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6: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
4: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7: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4: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8: 啊，我们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6: 那
8: 越王勾践时候就有了，越王勾践啊，勾践你知不知道？
4: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6: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7: 是的，
4: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6: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4: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已 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

0: 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1: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门脉是非常清晰。
1: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借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2: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沱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3: 他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粘合剂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2: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

0: 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重性。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
1: 其实这样看起来，
0: 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
1: 不像米酒，
0: 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乡亲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2: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史铁老师的呀，还有舒曼的。
0: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3: 黄永玉体的
0: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2: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松，你看你现在跪的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你不要到哪里是凤凰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0: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呼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4: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
3: 够了，然后你就没地方踩，肯定是深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到都无所谓。
0: 武昌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0: 王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王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王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吸千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教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3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

0: 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缀。他讲创作的经意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长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界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

刮胡子。以后在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

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话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 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

0: 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

0: 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

0: 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6: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7: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8: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3: 村里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时部分重点关注：中共江苏省委印发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
1: 镇江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为574株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0: 我市结束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丹阳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解放上海从这里开始。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台风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影响我国北部海域。
1: 保险业已赔付广西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及台风损失28.6亿元。
0: 塔里木油田向中东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正式研究讨论是否扩军至64支球队。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30。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度到3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中共江苏省委发布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中说，7月1号，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赵亚夫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同志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曾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1: 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政府投资基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做好政府投资基金的规范和提升文章，充分发挥基金引导作用，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市相关部门板块和市属国有投资平台有关情况汇报，并就当前政府投资基金运行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与参会人员深入交流。他指出，政府投资基金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重点投向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的项目，切实发挥基金在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促进作用。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政府投资基金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规范运作政府投资基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吴庆文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盘点现有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加强统筹管理，健全投资制度规范，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要建立对发展有资金需求的上市培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打冠军企业、邓林企业等的项目库，加强与国内各类知名基金的对接和推介，着力打造基金金融集聚区，完善基金生态，强化资本对产业的支撑能力。要鼓励驻地方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双向挂职，着力培育金融人才，不断做强地方金融业务。吴庆文要求要统筹市本级基金资源，组建市级母基金，按照一区一基金、一产业一基金的原则成立子基金，突出产业投资功能。要拓宽募资渠道，用好科创贷等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做大基金池，切实提升基金服务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质效。市领导周凯、王文生参加。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率队赴丹阳市，开展镇江市丹阳演进高质量发展条例立法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伊士路陆逊 T 卡江苏光学有限公司、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视觉光学产业迭代升级成果，深入了解产业发展现状、转型需求和 AI 智能眼镜等前沿领域发展态势。在随后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分别汇报前期立法调研以及产业发展相关工作情况。与会行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结合产业实际，围绕创新扶持、品牌保护、标准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1: 陈可可指出，加快发展视觉智能光学特色产业是“十五五”时期镇江推进产业强势战略的普遍共识。开展丹阳演进地方立法，是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落实市委重大部署、破解产业痛点的战略举措。他强调，要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立法全过程，聚焦打通创新链条、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拓宽场景应用赛道等重点方面，以刚性制度积极破解产业链瓶颈堵点，务实有力推进各项立法程序，深入调研、充分论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以高质量立法推动丹阳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万荣参加调研。
3: 最近，我市印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全市古树保护工作全面提档升级。古树名木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具有宝贵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根据普查统计，全市现有登记在册的散生古树名木574株，其中古树563株，名木11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有6株，位于镇江经开区华山村的古银杏树龄最长，已经超过1500年。根据本次印发的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接下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从3个方面夯实管护根基。古树保护内容将纳入林长日常巡林清单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压实属地权属单位双重管护责任，同时联动公安、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施工损毁、违规修剪、侵占古树生长空间等行为。资金与专业技术保障也将同步加强。我市将拓宽资金渠道，探索古树保险、社会认养认捐新模式，联动省林科院和本

0: 地高校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基层管护人员培训，提升病虫害防治、古树复壮专业能力。此外，我市还将深挖古树背后的人文典故，借助植树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科普宣讲、古树文化展等活动，让守护古树成为全民共识。
1: 昨天晚上23:46，市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23:58，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结束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我市本周天气整体呈现多雨高温的特点，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2: 受降雨影响，本周一我市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琴。
3: 那么从这个14号的话，是随着这个台风的远离的话，这个整个降水是渐止，天气会转好。那么在这个周中的话，也就是在这个15到16号这段时间，我市的话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么从这个周末看的话，我市可能还会有一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点的这种降水过程吧。那么我们目前的话，雨量预计的话是在这个中等量级。
2: 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将快速攀升，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将达到34度以上。周琴提醒，本周我市晴雨交替，高温降雨反复切换，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风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3: 那么从周五开始到周末的话，由于又要受到这个降水天气的影响，整个气温还是会有一个下降。
4: 垃圾分类靠大家，低碳生活你我他，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昨天我市环卫部门开展雨后风后全域清扫保洁工作，全力清理路面枯枝落叶，快速恢复城市道路干净畅通。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5: 上午，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洁机制，全员上岗分片包干，开展台风过后专项清障保洁行动。作业中坚持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精细保洁为辅，利用大型洗扫车、清扫车对主干道进行快速全覆盖清扫，高效清除大面积落叶杂物。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鑫。
6: 我们采取人机联合作业的模式，先用机械车快速打通主次干道，再安排人工细化清理边角、绿化带和重点点位，大幅提升清扫速度，最大程度缩短道路恢复时间。
5: 针对人行道、绿化带缝隙、公交站台、路牙死角等机械盲区，安排环卫工人逐一细致清理，捡拾残枝落叶，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环卫人员同步排查清理堵塞雨水口的枝叶杂物，保障道路排水通畅，加快城市环境恢复速度。
6: 我们针对台风过后的环境卫生特点，加密巡查和保洁力度，重点保障主次干道、商圈周边、学校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秩序，尽快全面恢复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市容环境，保障市民安全畅通出行。
0: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持续奋战在预警宣传、隐患排查、高速路面管控第一线，确保高速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昨天上午，沪蓉高速镇江段解除了车行限制。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5: 上午，记者在沪蓉高速镇江收费站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缓慢通行，执勤交警在岗值守巡逻，保障高速路网通行安全、秩序可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7: 受台风影响，天气影响期间，G42沪蓉高速镇江段实行了管制，根据风力的影响，对车辆行驶速度进行了限制。同时，各收费站入口对上高速的2颗 EV、厢式货车、3座车辆也进行了限制。
5: 上午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道路解除车辆限制，各收费站正常开放，入口不再限制2颗 EV 等车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
7: 停驶令，一是严控车速。

0: 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80公里每小时，同时拉大跟车距离。二是严防横风，双手平稳把控方向盘，切勿击打方向。三是避开积水路段，防止车辆打滑或者发动机熄火。四是切记应急车道停车，风力过大时请尽快驶入服务区或选择就近的收费站。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我市多个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即时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此外，镇江村文化博物馆、宝华山景区也同样昨天起恢复对外开放。今天开始，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镇江博物馆、市文化馆、市科技馆、焦山碑刻博物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茅山景区、句容市博物馆，以及包括上河书房、运河书房、财富广场报刊阅览室在内的市图书馆馆外服务场所将恢复正常开放。
2: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前天晚上我市出现多处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连续调派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快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前天晚上8:15，青口区建壁镇一家烧烤店报警求助，居民楼顶热水器罐体被风吹落，掉落至2楼烧烤店招牌上方的平台，随时有坠落伤人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开展高空作业，成功将脱落的热水器罐体安全取下，消除高空坠落的隐患。前天晚上8:35，支队再次接警，镇江经开区港南路路段有树木倒伏挡路，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切割工具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拆解、清理搬运，并配合后续机械作业清运残枝，快速疏通受阻道路，恢复路面正常通行。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在发现物件松动、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后，切勿私自处置，需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养老机构人员密集，助养老人行动能力普遍较弱，是台

0: 人员密集，助养老人行动能力普遍较弱，市台风灾害防御中应急值守等多维度落实保障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护网。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信源康护理院的玻璃大门、窗户都加装了防风密封条，户外连廊的钢架结构进行了二次加固，原本摆放在步道旁的休闲桌椅、宣传展架全部转移至室内储物间。院内老人吴晨碧：
2: 防护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像为了把门窗又给我们好，每次来采访的时候都叫我们跟我们讲放心，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1: 信源康护理院院长助理徐静告诉记者，台风来临前，他们就针对老人的居住区域逐一检查了防盗窗牢固度。此外，每层楼的应急照明设备、烟雾报警器也完成了全点位检测调试。
3: 常用的药品、止血包扎的一些医疗物资准备，还特意备足了适合老人食用的一些牛食、软食，包括新鲜的蔬菜和肉食，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用慢性病药品。我们院方同时还安排了专职的心理疏导人员和社工人员，逐一对高龄老人开展了情绪安抚，及时向老人及家属同步台风预警信息和院内的防护安排。
1: 随着台风影响的减弱，属地相关部门将指导协助护理院做好后续的恢复工作。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4: 我们社区也会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等呢，前往这个养老院，协助开展了环境清理、公共区域消杀、受损设施排查维修等工作，协助院方快速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全方位的保障老人在台风过后的生活与健康安全。
5: 北汽麦格大全力冲刺年产100,000辆产能目标。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8: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7: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6: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7: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6: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5: 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9: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0: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6: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5: 早晨的7点25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6: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望峥嵘岁月，镇江留存着不少

0: 浓墨重彩的红色印记。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以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进驻丹阳，短短23天运筹帷幄，周密部署，决胜上海战役。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我们走进位于丹阳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 1949年4月23号，丹阳全境解放后，3万多名党政军接管干部齐聚这座小城，全力备战上海解放。从5月3号陈毅进驻到5月26号总前委移师上海，指挥团队在丹阳驻扎奋战20多天，为决胜上海筑牢前置根基。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楚昭：
2: 丹阳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地处沪宁要道，大运河更是贯通全境，水路交通便利，便于兵力的调度还有物资运输。加之早年新四军在丹阳茅山一带深耕作战，与当地群众就结下了很深的鱼水情谊，所以说扎实的群众基础还有物资条件，就使丹阳成为最优的指挥驻地。
1: 凭借坚实基础，总前委在丹阳高效推进全方位战前筹备，其中极具历史意义的丹阳整训为平稳接管大城市立下关键规矩。部队制定入城3大公约和10项守则，细化入城纪律，印发随身手册，要求全员熟记恪守，严守文明入城底线。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楚昭：
2: 其实当时外界普遍质疑解放军能打仗难管城，无法治理好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对此呢，党中央明确要求，解放上海不仅要打赢军事胜仗，更要打好政治胜仗，必须完整保全城市，守护百姓的安宁，实现平稳有序接管。
1: 在丹阳期间，总前委全力储备战略物资，备足1000斤粮食、棉花以及12万吨煤炭，全方位保障上海战后民生与城市运转。依托周密筹备，解放军激战16天，1949年5月27号，上海全境顺利解放。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王玉娟：
3: 战火年代物资紧缺，丹阳百姓无私支援前线，筹措350万斤粮食、18000担柴草及大批棉煤物资，全力助力上海战后复苏。短短23天，丹阳不仅是上海战役的决胜指挥中枢，更是我党入城执政的实战练兵场，为接管大都市、稳固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年来，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先后获评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省级国防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地党员和群众纷纷前来参观研学，在红色旧址中感悟初心力量。外地游客罗先生：
4: 以前嘛，就是从电视上、从哪怕是从报纸上看，虽然某个点是比较详细，但是到这里来给我一个形象深刻，也感动。
5: 最近2026年要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在我市启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镇江站首场活动。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6: 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数据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面向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征集优秀项目。围绕就业服务、人才发展、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推动更多数据应用成果从赛场走向实际应用。华信大数据公司总经理郭佳：
7: 参加此次大赛，我们希望能够将数据资源与数据资产一体化平台的运营能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中的积累投入到实战场景，在检验自身能力的同时，碰撞出更多的创新火花。
6: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句容市琅琊创新港，了解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孵化等情况。活动还开展了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培训会，并举行句容数字经济项目签约仪式。市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磊介绍，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系列活动，深化数据

0: 据与人力资源产业融合，全面推动我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
1: 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力量，破解就业监测、人岗精准匹配、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等治理堵点，筛选一批可落地、可复制的数据应用成果，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通道，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普及数据要素应用理念，培育本地人力资源数字产业，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民生服务提质、产业人才集聚的长效动能。
2: 走一线到基层，
3: 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工业母机，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是高端装备制造国产化的关键。眼下，位于丹阳市尔陵镇的江苏省重大项目冈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正加速建设。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4: 在项目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条不紊。冈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规划打造高端数控机床核心部件智能生产基地，投产后可年产10万台套自动换刀装置、电主轴等关键零部件，填补我省高端机床产业链空白。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刘桂龙：
5: 目前项目已完成前期装机施工，正在集中精力进行基础施工，预计本月底完成。后续我们将加快厂房的建设以及配套设施建设，严把质量进度关，确保如期竣工验收、设备搬入，早日实现投产。
4: 冈田智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机床核心部件多年，刀库产品亚洲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第四，拥有12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核心部件自制率达80%，性能优于国家标准，产品远销海外。刘桂龙：
5: 项目投产后，企业产能将实现大幅提升，持续突破高端机床核心技术，破解高端复合机床国产化难题，以自主制造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国内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自主化发展。
4: 据介绍，冈田智能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项目不仅能进一步完善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聚焦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效应，还将持续释放就业岗位，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为丹阳全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6: 记者最近从北汽麦格纳镇江生产基地了解到，目前基地正在全力冲刺全年10万辆产能目标。截至6月底，基地月产能从4000台跃升至8000台。基地计划于8月底正式开启双班生产模式，预计9月份月产量将突破15000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S5 持续热销，4月份上险量达到6284台，登顶全国 B 级纯电轿车销量榜首。在产品布局上，北汽麦格纳持续发力，阿尔法 T5 迭代版正在紧锣密鼓量产中。8月底，企业还将推出全新车型极狐阿尔法 T7。企业相关负责人透露，当前基地订单饱满，核心车型交付周期约为1个月，各个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保障交付。记者了解到，北汽麦格纳作为镇江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链主企业，其龙头牵引效应正加速释放。一方面，上海腾新、无锡朗贤、北汽摩素等一批优质零部件企业相继落户镇江；另一方面，海姆霍兹、丹阳一扇车灯等本土优质企业被纳入企业核心供应链，一个互利共赢的本土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最近，省政府公布了2026年度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全省96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展现了我市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0: 韵家自然村北临向阳河，紧邻常州奔牛机场，区位交通便利。 近年来，依托滨水生态禀赋，村庄持续实施河道清淤、水系整治等生态工程，重塑水乡古村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累计投入1450万元，通过拆除废旧工棚、翻新农房、兴建景观桥、水利闸站，打造林间步道、清水平台。丹阳市吕城镇中兴村运家自然村村民顾火泉：
7: 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河水清晰，道路干净，家门口就是休闲步道，住的舒心有安心，能拿到升级大奖，我们村民特别的骄傲。
0: 眼下运家自然村正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将通过更多民生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村内公共服务配套。丹阳市吕城镇中兴村党委书记吴俊兴：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庄精细化治理，对房前屋后进村道路都要长效管理落实到位，深化水乡田园特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以实干助力丹阳乡村振兴。
6: 眼下我市的地产梨迎来了成熟期，在扬州市徐勤家庭农场，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筐、运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
0: 走进扬州市徐勤家庭农场，一棵棵果树枝条密集，沉甸甸的苏翠一号梨压弯了枝头。农场负责人耿昌明介绍，苏翠一号梨是由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选育，以华苏梨为母本，翠冠梨为副本杂交而来，特点是成熟早，口感脆甜多汁。
9: 苏翠一号从3年之前开始上市的，每天现在的

0: 各种这个指标啊、品质啊有很大的提升，主要的归功于我们跟各大那个高等院校啊，跟他们合作，土壤改良啊，这个提升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求助，其前男友小张通过短信表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到报警后，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搜寻，通过多重手段，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并成功将其救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往中山桥附近展开搜寻，却并未找到小张的踪迹。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民警得知小张从山东独自来到镇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决定从小张住宿的酒店入手查找。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见习民警魏显波。
3: 我们当时就是分派了警力去他的酒店，去看看小张是不是还在那里，看酒店房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
2: 民警赶到酒店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小张白天外出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随后派出所民警调取沿线所有路口监控，全力追踪小张的行动轨迹。
3: 小张在1:22的时候出现在这个辅路上，通过这个监控发现，在1分钟之后有一个监控刚好拍到了他从辅路下到了运河边的那个步道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在步道上面，或者说可能已经落水了。
2: 掌握关键监控线索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沿运河河道两侧相向搜寻，很快发现了意图轻生的小张。此时他已经翻越河道护栏，一只腿没入水中。民警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一边慢慢靠近将其救下，并安全送回酒店。
3: 我就立即上去一左一右把这个小伙子的胳膊给拽住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安慰的同时呢，也在用力的把他往回拽的时候，因为当天是下雨的，然后呢这个小张已经在外面待了一晚上了，他当时浑身都是在发抖的，我们趁他这个比较疲软的时候立即把他往回背最后给他拖到了这个岸上。
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度到34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直角中心监测站20，富润路1号监测站28，丹徒区监测站19，经开区监测站23，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涂擦防护霜等。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5: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海南省出台相关规划，2030年禁售燃油车。
5: 韩国爱宝乐园为新生熊猫幼崽征集名字。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45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昨天晚上8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我省连云港市境内，并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橙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于昨天上午9点对天津启动4级应急响应，维持辽宁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河北、山东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0: 台风巴威北上，辽宁山东省际客运航线和大连当地的陆岛运输航线调整航班计划。自昨天下午3点钟起，辽宁大连至山东烟台、威海等地的航线以及大连皮城陆岛运输航线进出港航班陆续停航。
3: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2点，辽宁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达到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受近期暴雨洪涝以及台风灾害影响，截至昨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经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昨天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海神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未来海神不会对我国海域产生影响。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对比去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0: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到6月份，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昨天，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室里，航天员们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
3: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累计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15个省区市、120多个大中型城市、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根据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于约7500万公顷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
0: 最近，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根据规划，除特种作业车辆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型。此外，海南省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布局，缓解充电难问题。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和4.9%。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同时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昨天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我国全年总体检查数量达到29000多人次。其中，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中心实施兴奋剂检查2863人次，创下全运会历史检查规模之最。
0: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赛场成绩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近期在英国上市。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 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受到社会关注，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主动捐款捐物，助力灾区重建。7月9号，全网粉丝200多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发视频表示，自己向广西捐款2万元后，被部分网友质疑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对此，李女士解释说，2万元是她综合存款和日常开销之后，尽自己所能捐出的心意。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默默说，捐2万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才有资格炫耀。网友欣然认为，公众人物粉丝多收入高，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万元与其粉丝量不匹配，公开晒捐款就应该接受公众评判。网友半程指出，那些质疑他捐款太少的网友，大概率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捐吧。网友小童冰心表示，给灾区捐款这件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道德绑架要不得。就在李女士因为捐款金额备受争议的同时，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宣布为广西捐款500万元。消息一出，不少业内人士和网友直言其捐得太多，担心透支企业经营底气。张雪为此特地回应，这笔钱对张雪机车来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可对灾区群众来说有非常大的作用。红网观点，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捐赠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行为，捐与不捐、捐多捐少，由当事人结合自身收入、生活压力自主决定，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硬性门槛。部分网友凭粉丝数量臆测收入，嘲讽乃至诅咒这名博主的捐款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道德绑架，将朴素的爱心折算成冰冷的数字，颠倒了慈善的初衷。中国青年报点评，爱心不能简单用捐款金额来衡量，张雪的500万元和李女士的2万元在灾中救援、灾后重建的账本上或许权重不同，但在人性的天平上他们分量相等。慈善精神的真谛便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长城网评论，网友对公众人物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期待无可厚非，但期待不等于苛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积极投身公益，也欢迎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这一切都应当建立在自愿和尊重的基础上。灾难面前，与其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人指指点点，不如多关注灾区救援进展、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情况，尊重每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展开一场守望相助的爱心接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球队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支球队扩充至48支球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3: 当地时间13号，韩国爱宝乐园宣布将为上个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熊猫幼崽开展公开征名活动。6月3号，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应克罗地亚警方邀请，公安部组建中克警务联合巡逻中国警队于昨天前往克罗地亚执行为期1个月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我国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缩短至8.7分钟，陌生电话接听率从每10人中有6.3个人接听减少到2.8个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结束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计算，我国自研 AI 芯片取得架构突破。美伊冲突持续，国际油价涨超3%，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向赵亚夫同志学习，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广泛宣传发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赵亚夫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昨天23:46市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23:58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结束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我市本周天气整体呈现多雨高温的特点，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将快速攀升，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将达到34度级以上。市气象台周晴提醒，本周我市晴雨交替，高温降。